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

节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宇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张宇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3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2个团3周区3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3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

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它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去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的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尼哈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啊，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他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 9.1， 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5.7， 啊 ,16.74 的时间分，他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 57.04， 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一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他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

控制住，要保证好把卫衣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这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也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0: 危险，
1: 这里很危险。
0: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区三周540，区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还好，他是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的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

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要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奥运会上呢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危险，回来了。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嗯，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 18.1， 完成 16.6， 时间分 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他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完成了成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18.14，位移分9.4，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这套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的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

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0: 远杆的选手。
1: 啊！
0: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位移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Your voice is by Alex and Gauthier. So the deductions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的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

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这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白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9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3名。

0: 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补上，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凯特拉雷，
2: 超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悠久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

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克。

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三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两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发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两分球命中率75%，三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莱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需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三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三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三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四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

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踢。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迷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了。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

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儿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马勒东吹了5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

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挡拆换防，这次富尼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0: 再给低位。
1: 哦吼，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的。

奥林匹亚科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型阶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太鲁朗，速度很快，也是力军心切。马勒根，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克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那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卡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克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估计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祖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费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福尼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

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八个人都抢了至少三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凯索尼亚，达斯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四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就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得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莱尔斯这球还传出来了，尤伊，篮板抢的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十一分。戴克，富尼耶，皮特斯也进。亚克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二十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唐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0: 首先，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二十二次。好球，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泰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哦，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这就是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那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球体现出来的就是

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把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雷金科夫，团队才把自己节奏给晃活了。海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海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爆人，米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嗯，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扑篮犯规，苏姆肯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哈，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连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力图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时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哎，怎么说？现在双方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这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迪诺夫这是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了。

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扑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挺有灵性的欧洲步。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提分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比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1。

加鲁巴，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它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怎么样？斯尼，洛克普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久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你看啊，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了。三犯，一众希腊的名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克里约瑟夫。马勒多。克里约瑟夫啊，那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真的拼。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埃佐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了。准备上场，埃佐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希克，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希克和泰勒多西，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克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

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里斯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哦，上半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里皮亚克斯能反超吗？福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多，哇，马勒多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罚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特东，人家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是弗里索再给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

零一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零零后，至少零一零二年的球员也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拉多纳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

今年已经是连续六年打进到了最终的四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哦，四个人抢在一起给了中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这边有一个大打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是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九八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科夫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里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好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

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诺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好球！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佐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少翔，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十九分，沃克普，富尼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我经过篮板球，再往篮下面，漂亮，琼斯偷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到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佐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

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库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了。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八分的分差，墙头一个不进，这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两分，还有六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十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过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

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五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利皮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都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完成了2-2，头球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3: 射门！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跳转，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拉卡罗马内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太漂亮了，
3: 这个角度太刁了，
4: 太漂亮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梅里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11个比赛日，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由捷克的选手、女单赛会的10号种子穆霍娃对阵的是女单的7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克高夫。

跑动当中的正拍被网带拦了下来。这两个人呢，都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

其实这个正拍在半场球并没有打得很准，有点刮框了。

这个球穆霍娃上来以后正拍第一个尝试放短球，但是呢看得出来手还是有点紧啊，这个反拍的放短球其实还是这个正手的放短球放的还是有点长了。

不错，高夫一上来发球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科克高夫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半决赛。那他也成为了自2007年法网的莎拉波娃以来最年轻的实现四大满贯均至少闯入半决赛的球员。刚才字幕显示呢，穆霍娃呢首次闯入温网的半决赛，他也解锁了大满贯全四强的成绩，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四位解锁大满贯全四强的捷克女球员，前三位分别是曼德利科娃、诺沃特纳和普利斯科娃。

0: 我们可以看到高夫的反拍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稳定，在反拍对角线的线路相持当中，高夫还是有优势的。今天呢，伦敦的气温也是比较热的，今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这一周，伦敦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边是科克高夫的团队，他的包厢，屏幕右侧的是他的发球教练麦克米兰。之前呢，麦克米兰呢也是指导过萨巴伦卡，改正了萨巴伦卡的二发，让萨巴伦卡的发球变得更加的稳定。
1: 13-15

漂亮。那穆霍娃呢，我们说了就是他在场地上的风格是非常灵动非常多变的。他在第二轮战胜了中国的球手张帅，然后赛后采访的时候呢，张帅对他的评价说是穆霍娃在他心目当中就是女版的费德勒。他的草地比赛风格非常的多样，节奏多变，战术丰富。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爆发。这边是穆霍娃的团队，穿着蓝色T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格罗恩菲尔德。

穆霍娃还是有机会，就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

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时速已经达到了120英里。这个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0公里了。漂亮漂亮，穆霍娃高质量的回发球，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很扎实的回发球，顶得很深。正夫高夫这个正手的回球拉力板有点浅，穆霍娃马上反拍反斜线发动进攻，然后你看他后续的跟进随球上网。高夫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高夫的妈妈

对反拍，感觉呢，穆霍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心虚啊。高夫的反拍确实是要比他的正手更加的强势，也更加的稳定。刚才穆霍娃在底线反拍尝试变线变中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接发球还是给到高夫的正手，这个球接的比较深啊，弹跳也比较高，最后高夫呢还是正拍的回球挂在了网带上，这样捷克的选手穆霍娃在第一盘的第三局率先取得破发。

第一盘的第六局。现在穆霍娃呢手握两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漂亮，正手的接发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高夫现在急需要提升自己的正拍的进攻性和稳定性。高夫呢是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23年的美网，还有25年的法网。这两次决赛都是战胜了萨巴伦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高夫在2019年他首次参加温网的时候，他就打进了这个第四轮，

0: Love 13.
1: 高夫是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所以他2019年打进温网第四轮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当时也只有15岁。那一年他是第四轮输给了哈勒普。高夫的脚程够快啊，这球反应也很机敏。其实穆霍娃的回球弹网以后形成了一个吊转球，高夫快速启动，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脚下步伐追到了这个短球，造成了对方的失误。穆霍娃及时侧身了，在底线的相持当中，他把高夫压制在反手一侧，拉开角度，接下来马上侧身正手提拉一板，进一步的去打开对方的场地。

0: 德基复兴。
1: 这个是在快速的奔跑当中，最后脚下刹车完成这个反拍的击球，这个球过往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卢霍娃现在追到了30-40，挽救了2个破发点，但是这一局主动权还在高夫的手中。

查尔发。真好啊，高质量的一个外脚的高弹跳的发球，把高峰呢直接拉到场外，然后快速的衔接打击对方的正手空当随上。整个的这三拍啊，行云流水，非常的流畅，追到平分。这一局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

0: 高
1: 夫这个反拍啊，有点要去加力，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终于到了自己的反手，希望通过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去进攻，给对方施加压力，占据优势，但是出现了失误，非受迫性失误，8-4。球童还没有及时的回位，幕后啊，这一局啊，0-40，非常艰难的局面之下，最终凭借着自己的稳定发挥，

0: 还有他的高效的整个的战术安排，连下五分完成了爆发，了不起。现在高夫在第一盘1-5落后，整个的局面是有一点不太有利了。当然了，对于高夫来讲呢，对于今天这样的比赛的这种经历啊，他可能也已经有所准备了。这应该是莉莉詹姆斯，英国著名的女演员。因为从高夫的晋级来看呢，除了第一轮他是直落两盘啊，战胜了这个德国的选手科帕奇之外，在第二轮、第三轮，包括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这四场球他都是打满三盘过关的。第二轮赢阿根廷的球员谢拉啊，第三轮赢美国同胞刘静文，然后第四轮赢本西奇，上一轮赢佩古拉，都是三盘大战。
1: 13-15.

0: 实话说。
1: 估计就这样。
0: 反拍的一个卸力放短，第二个正拍的 return is 了啊，发外脚，高夫还是要小心。之前穆霍娃有过一个正拍，接外脚直接打出 return is。哈尔发的抛球不太稳，

霍娃侧身正拍反斜线啊，持续的向高夫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双方战成了平分。如果这一局高夫被对方破发拿下的话，那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穆霍娃先发。哇，好球好球，漂亮漂亮。那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真是精彩啊，下意识的。其实这一拍刚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破网啊，打得非常的凶悍，发力的一板球，这板球非常的重。但是我们看到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下意识的伸了一下拍子，他的握力非常好。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球员的截击啊，因为对方的击球非常重，你有时候握不住拍子的话，拍面一旦被打转就不行了。所以截击好的运动员一般在往前，就是他的握力，手掌握力一定要非常出色，你要顶得住对方的雷霆一击，那个时候就是绝不能松啊！拍面一被打转，这个截击就马上会出现偏差。

0: 好球。
1: 来，高
0: 高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这两个二发啊，穆赫娃都没有接得很好。刚刚那个二发呢，其实是一个简历的二发，球速并不快。穆赫娃的接发球呢，有一点退得太靠后了。这样高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目前的穆赫娃呢是5-2。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换新球。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赫娃迈向第一盘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换了一组新球。我们说了，这是穆赫娃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之前她曾经在2023年的法网闯进过女单的决赛，但是当时是输给了斯瓦泰克。
1: 15 love.

0: 哦，正拍，这个球打飞了，反斜线，想打出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这个球偏出了边线，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七个非受迫性失误。
1: Let's serve。
0: 高夫呢？现在非受迫性失误十二个，制胜分穆霍娃七个，高夫六个。
1: Let's serve。
0: 连续的一发擦网。

0: 哦，好球啊，漂亮！高夫这个接发球接的就很好啊，对方发外脚，其实高夫也有所预判。这个正拍扑出去接发球，接得很深。穆霍娃这个是一个脚边的反弹的击球，这个球比较轻啊，高夫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反拍打出反斜线的角度。尽管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到高夫整个人还是相当的专注。哇，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捋着线打，哈哈哈，哦吼，刚好压在了这个边线上。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这两年穆霍娃呢，确实他的稳定性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了。无论是整个赛季还是在一站巡回赛当中，穆霍娃的整个的竞技的稳定性啊，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
1: 5G13，
0: 快速。

0: 的衔接呀。说你看他的整个比赛能快能慢，该快的时候就快，该慢的时候就慢。40-30，穆霍娃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哇，这是他第一盘的第一届 ace， 来在了自己的盘点的时刻，也是非常的及时。这样穆霍娃呢是6-2的比分，耗时39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他两度破发了科克高夫。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Thank you.
2: 决胜盘，穆霍娃率先发球。两位球员呢，在这一盘都需要重新启动。对阵世界前十的成绩，穆霍娃呢，今年是5胜5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穆霍娃是0胜1负。高夫在今年对阵世界前十3胜3负啊，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好像1胜0负。
1: 13 love. This one, come on.

好球，漂亮。正手斜线压制对方，然后随上来到往前的截击。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呢也是通过了随球来到中前场，帮助他呢扭转了在底线的不利局面。第二盘他十二次上网拿到十一分，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更加的快速，而且呢进攻性更强。正手的接发球打呲。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穆霍瓦呢是离开了场地，他去了球员更衣。

使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而高夫呢一直留在场上，但是呢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是先练了一会儿发球啊，一直不停地在自己的这一端。

0: 换了一组新球。今天我们看高夫的整个发球状态相当的稳定啊，目前三接 ace 只有一个双误。在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进球率58%，高夫是60%。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得分率只有43%，高夫是83%。
1: 14-0。

0: 穆霍娃反拍把角度拉开了，这球高夫呢在跑动当中反拍的回球挂网。高夫的妈妈
1: 呼吸的静音

0: 可惜了啊，功亏一篑啊。前面做的铺垫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吊短球呢并不是质量很高，但是最后的防守，就是穆霍娃上来打了一板以后，高夫这板其实吊的不高质量，但是这个挑高球挑的质量太好。
1: Thank you.
0: 这个挑高球把局势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但是这个高压确实差的比较多。评分啊，这一局要小心啊，对于高夫。哎呀，这看得出来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啊。这一分其实主动权呢是在穆霍娃的手中的，但是压力之下，他这两个正拍也没有打得足够的有侵略性。第一板提拉角度的时候给到了一个中路，让高夫还是快速的把这个球给顶回去了，并没有完全的拉开刚才高夫的这个正手角度。

进入到了决胜盘啊，你会感觉到穆霍娃现在也有一点紧。在这一局啊，穆霍娃是获得了几个机会，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住。

反拍的吊短球，就这个球高夫脚下追到了，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啊能够推得更深一点，

两边的团队啊，看上去都是比较紧张。这段时间穆霍娃在底线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比较多的，从第二盘开始到现在呢，穆霍娃非受迫性失误18个，7个是正手，反拍呢是9个。高夫的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22个，13个来自正拍，反拍呢是5个。

0: 好球，漂亮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分点，
1: 谢谢你。嗯，
0: 穆霍娃可能也是觉得有点运气啊，自己并不是想打这个这么刁钻的角度，所以转过头来也笑了一下。高夫反拍，这拍对角线、没有能够越过球网，这样穆霍娃保发。目前呢，在决胜盘，双方呢还是一个均势，各自保发，2-1。

0: Thank you.
1: 刚才字幕呢介绍高夫呢，在2019年啊，他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跻身女单正赛签表的最年轻的球手。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2019年当时呢他打入正赛的时候15岁123天。那一年呢高夫呢在温网其实是发挥的相当出色的啊，他打进了第四轮啊，输给了哈勒普。当时呢我们觉得高夫呢在温网啊打进半决赛啊打进决赛甚至夺冠应该会是就是不久将来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很快但是直到今年高夫呢才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他幕后吧处理这些机会分他是非常严谨的，这种球再上一步凌空截击也完全可以，但你看他处理这些分数啊都是打得很稳健。

持续的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高夫这个正拍被动当中的防守，这个球还是长出了底线，这样穆霍娃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球啊，漂亮。高夫来到网前啊，这个反拍的吊短球吊的质量不错，接下来非常勇敢的堵到网前，这下反拍的截击截得非常扎实啊，钉球也钉得很准。这球穆霍娃跑动当中脚下没有完全撑住啊，好发球，二区高质量的一发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今天破发机会高夫更多，破发效率穆霍娃更高。

现在高夫也是啊，就是不跟对方在底线做过多的纠缠，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节奏，同时呢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去施压。

哎呀，后拔这个机会球啊，没有把握住。这一局高夫打的也是相当的顽强坚韧，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是连下四分，完成爆发。这场比赛其实高夫的发球啊，一直到目前为止表现得非常稳定，值得称道。他今天只有一个双误，

穆霍娃上一个接发球局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很可惜啊，错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接下来要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这个正手的接发球，就总感觉高夫这个正手啊，在击球的时机上啊，老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timing， 击球的时机。

0: 正手第一板发力啊，攻了一板，但是第二拍呢想连接一个切放这个反斜线的短球，这个整个的节奏呢并不是很顺畅啊。球啊，漂亮的回发球啊！这个球高夫反拍的接发真的是非常扎实。这个球刚刚穆霍娃外脚的一发，其实质量很高。但你看高夫这个反拍的接发丝毫不惧啊！这个正手的接发就相对来说逊色一些。这样穆霍娃完成这局的保发，现在呢在决胜盘，穆霍娃呢是3-2先发领先，比赛还处在一个均势当中。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往前，其实第一拍的截击质量不是很好。

但是接下来往前的弥补做得非常出色，这一下动若脱兔，这个反篮上来一步，拍子一立，再往前竖起一面墙，好发球，二区内角直接得分了。现在双方球员每一个发球局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

好球啊，漂亮。嗯，还是延续了第二盘非常成功的这个战术啊，更多的来到中前场。来加强自己的整个的击球的这种进攻性啊，加快整个的击球节奏。

球啊，好球！这一局基本上高夫都是在往前得分拿下的。穆霍娃这个反拍的挑高球其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压力之下吧，这个手感不如第一盘，你看他那么精确了啊，而且那么潇洒。现在到了决胜盘，已经到了盘末阶段，双方运动员承载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4-4。

0: 哇，好球，好球！
1: 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没有去选择反斜线分点，而是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复落点，把球钉在了高夫的身后。卡罗琳娜·穆霍娃28次大满贯的正赛啊，试图呢打进她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打进了法网的女单决赛，那场决赛她7战3盘，最后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那场女单的决赛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被誉为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场女子单打大满贯的决赛。

反派黑球挂网。

霍娃反拍对角线再次出现失误，深感压力的一个发球局。接下来是一个大分，后面呢是新

0: 西亚·埃里沃啊，英国著名的女歌手、演员。哦，漂亮漂亮，真是有档次啊！
1: 垃圾哦。
0: 这样的关键分上啊，我们看穆霍娃的选择，发球上网 ，serving volley。非常大胆的、非常勇敢的选择。
2: Go！
0: 二发。这个二发有点软啊。高夫的正手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正拍的接发球，之前尽管失误了很多次，但是这个正拍的接二发打得很强势。高夫在对方的这一局逼出了破发点。

这个接发球对于高夫来讲有一点可惜啊。左边呢，这一位也是高夫的教练员啊，叫傅雷尔。

高夫现在更多的发动一些变化，主要是短球的变化，避免呢对方呢盯着自己的正手，啊，有机会呢就用一些吊短球把穆霍娃的节奏打乱，同时呢也掩盖自己正手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高夫在第二盘啊，他的短球，他的上网开始，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二发。哎，高夫这个正手，关键时刻还是欠缺稳定性啊，就是他好一拍坏一拍，上一分可能打得确实非常好，等到下一拍又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漫长的一局，煎熬的一局，对于穆霍娃来讲，马上七分钟了。再次挽救破发点，哦，差一点儿，差了一点点，好像这个高夫反拍，这是一个快节奏的对攻啊，高夫这个反拍，哇，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失之毫厘啊。穆霍娃也笑了，

0: 好发球啊，啊，稳住节奏，穆霍娃，二区外脚112英里的强势的一发，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是5-4先发领先，把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可可高夫。这是一个机会分，穆霍娃反拍直线的破网打丢了，可可高夫没有退入的发球局。在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可可高夫呢是3胜2负啊。这是他的第6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这是穆霍娃的第5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如果高夫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在温网闯进女单的决赛。反拍这下也是想借力啊，因为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他也是想做一个借力的快节奏的衔接，这球打得有点平。现在高夫就是更多的来到中前场啊，随球上网，要么就在底线发动一些短球的变化，尽量的不跟穆霍娃在底线啊形成多拍的这种相持拉锯，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带切的一个大外脚没有发进。高夫也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是5-5，这一盘现在耗时52分钟。整场比赛现在进行了2小时06分钟。前两盘双方是各打了一盘好球。
1: Please.

0: 弹网球。这个球有点干扰和破坏了穆霍娃这个正手的节奏。高夫也是举手表示了歉意。
1: Let's first serve.
0: 一发擦网。

反拍还是好啊。这个球啊，就是刚才穆霍娃切削的这一拍，高夫应对的非常好啊。切过来以后，高夫正手的这板提拉球冲得很猛，有点顶到了这个穆霍娃的反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回球出浅，给了高夫这个反手制胜分的机会。现在高夫30-0领先。好发球啊，关键时刻穆霍娃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啊。捷克球员穆霍娃，你看他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哇，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哇，双方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在底线完成了这个高质量的多拍的对决，相当精彩。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还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的一组攻防，确实是令人赞叹，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当中，两个人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漂亮漂亮。30-30，压力还没有解除，想发一个内角啊，奔着 T 点长了一点，好球啊，好球，穆霍娃，哈哈哈，压正手，一直压着高夫的正拍，直到你这个球出浅。穆霍娃现在可能也是感觉刚才压了压自己的这个右侧的腹部啊，确实压力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会有点岔气儿的感觉啊。40-30，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哇哇，从一个边线到另外一个边线，然后又到底线，这两个人的控球啊，真的是从一边到另外一边，把场地这个宽度啊用尽了，这样穆霍娃爆发，目前呢在决胜盘6-5领先，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压力又回到了高夫这一侧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非常的强硬啊，这一分其实穆霍娃觉得差不太多了，因为他自己并没有随上啊，他觉得这个调动足够了，但是没有想到啊，高夫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强硬的回击，这个球没拉住，这个球没拉住。你看他一直在用手摁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腹部啊，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穆霍娃，接发球没有打进，你看他还在摁。是不是肌肉上就是感觉腹肌这边有一些什么麻烦？40-15，高夫也拿到了这局的连续的两个局点。哇，好球啊，穆霍娃正手啊，跑动当中的一个 outside in 也拼上了。40-30，高夫还有一个局点。6-6，这样的话呢，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将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来分胜负了。 感觉穆霍娃好像右侧的腹肌腹直肌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叫医疗暂停啊。
1: Thank you。
0: 抢十分，

哇，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又打脱拍了。穆霍玛要做一做拉伸，感觉他这个右侧的腹肌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拉到了这一下。这板随上，穆霍娃没有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二发有压力，不错不错啊。今天高夫只有一个双误，相当的，今天就是发球端相当的出色。7-7。哎呦！那个刚刚表扬完啊，高夫发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关键是这个双误啊是在抢十当中。整体上来看，高夫今天的发球表现。

经非常抗压了啊。接下来是穆霍娃的两个发球分，看他如何把握。

0: 打长了，嗯，这个正手打长了，啊，想发力去突击。
1: H.O.
0: 也是想压制高夫的正手啊，希望这个球打得深一点。高夫的妈妈感觉神情严峻，非常紧张。8-8。
1: Time violation warning is moving on.
0: 主裁判来自英国本土的老牌裁判啊，阿里森女士给了穆霍娃一个发球警告。

这个反拍啊，穆霍娃没有能够压住对方的这个正手的上旋的回球。这个球高夫呢正手扬了一板上旋，球也是很转的。穆霍娃这个反拍在高点拍面没有能够及时的关注，这个球长出了底线，现在高夫的赛点出现了。哎呀，这个正手太犹豫了，这个球处理的对高夫来讲太犹豫了啊！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发力去打，但是又感觉好像吊短球更合适。高夫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赛点，9-9，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比赛时长已经超过了2.5小时。刚才那个正手啊，正拍对于高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看这个二发有压力，好球啊，漂亮漂亮，穆霍娃这一分的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聪明啊，第一拍反拍打出一个过往急坠，逼迫高夫做一个低位的截击，很难截出球速。穆霍娃接下来正手到位以后，对角线的过顶高球，现在穆霍娃的赛点

哇，好球啊，高夫，漂亮啊！这球不知道为什么，穆霍娃在往前脚下一软，这个球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正拍的截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第一板截上，哦，第二拍在分腿垫步的时候，左脚没有能够撑住，让他失去了支撑。高夫也挽救了一个赛点，10-10，哇！

好球啊，穆霍娃！两位球员都是大心脏的选手啊。刚刚尽管穆霍娃错失了一个赛点，但是你看他这一分打的依然是有板有眼，有张有法，并没有慌乱，持续的压制高夫的正拍，直到逼出浅球，然后分点。穆霍娃的第二个赛点，

比赛结束了啊，耗时2小时35分钟，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决胜盘的较量。决胜盘两个人就打了81分钟，最终呢，穆霍娃啊是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赛点，通过决胜盘的抢食，最终呢是小分12-10战胜了科克高夫，首次在温网闯进了女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在法网曾经闯进过女单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长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1: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

0: สิ่งหลักๆเราต้องยังกดดันเขาเหมือนเดิ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 CCTV 十六奥林匹克频道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呢是五个单项来到了第二轮的比赛目前呢这场比赛在一号场地进行的是男子单打中国选手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泰国选手帕尼查彭比赛第一局是已经结束了啊第一局当中呢泰国选手是21-17先胜一局我们今天在演播室呢很高兴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指导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伟杰指导早上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现在能看到石宇奇和孙俊指导在进行交流伟杰指导您对泰国这名选手帕尼查彭有什么样的印象
2: 我觉得他的整体的速度和他的进攻还是很有特点的而且在前一段比赛当中我觉得他的特点也是比较突出而且他整个进攻他的球路呢球风还是很有穿透性而且他的整个进攻他不会受风向的影响因为他爆发性很强最终其实每他的比赛啊因为他的消耗也大然后他要不停地发挥他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进攻上网的连贯所以说有可能这场比赛的关键点也是要看他的体能
1: 这名选手呢还是非常年轻的2004年的一位选手啊身高是1.78米其实今年的整个公开赛的成绩还是不错好几站都是打进了决赛印尼大师赛呢决赛是0-2输给了法汉马来西亚大师赛决赛当中是0-2输给了李时峰但是我们看他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上是战胜了陆光祖李时峰拉尼尔多位选手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乔纳坦第一轮呢他是战胜了渡边航贵

觉得孙玉琦在一开局球打得也比较从容，甚至两底线也是比较明确的。

0: 法，消耗也很大。
1: 对，像在男子单打当中，像他这样比较有特色的这种进攻很少见。
0: 嗯，
1: 你能看到他好像身体上有点不太舒服，始终都在调整。
0: 嗯，尔觉得开局是一起5-0领先。不错，接外了，
1: 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明显感觉
0: 跑不起来哈。
1: 人在场地上的这个状态不太对，而且他也在尝试和教练员在沟通。都是自己打界外。
0: 这两个球都是接发，直接界外。不错的质量，不错。这个判定场上判断失误。看上去确实很累啊，体能消耗很大。
1: 对，感觉有口气始终没喘过来。
0: 杀直线，半场球。
2: 0-0, 10-1.

0: 这次你是显得帕尼查邦主动放弃了，
1: 这就要看接下来比赛会如何进行，因为确实这样看就是挺奇怪的。
0: 对，直接进入到了技术间歇。
2: 好，再一点点，我第一包，啊？
3: 再一点点，
2: 外包。不猜你就得来一包，啊？那个东西。
4: 11-1 Blake

0: 也是跟随着这些碗，也是跟随着在处理。这第二局更多的还是在给自己进行一个调整。
1: Thank you.

0: 界外了。揭发直接界外应该已经有三分了。
1: 就是比第二局比赛进行到16-1的这段时间里面，赫尔辛始终还是他走路其实一直都在，就一直就是一直在喘气。
0: 嗯。
2: 17-1，
0: 17-1。

0: 感觉其实比赛没打起来。
1: 那裁判要提醒他了，因为有些球就是没有去救。
0: 嗯。

0: 四局现在是胜红产地，对于推连底线的球员会有一定的难度，力量上面不太好掌握，因为对手他的本身他的这一拍进攻就是他的得分特点，而所以说在连底线的处理当中就要打得更到位一些。
1: Thank you.

0: 对，没压住。
1: Two, one。
2: 我顶着杀直线。
1: 3-2。
0: 接发球直接抓踢。得分很相似，这个发接发两位选手的正左上面还是盯得比较紧的。
2: 你能够看得出来潘查鹏从第三局一下就变了一个样子啊，和第二局的整个状态相比，也说明他就是蓄力要来拼决胜局的。
0: 而且两位选手的整个决胜局的状态来说，并不想把拍数打得很多，尽可能的在几拍当中结束。而这球的失误也是就想一拍得分，尽可能不要形成多拍。

0: 羡慕。
1: 最正确的开局是一起5-3领先。出手速度非常快。
2: 对顺风的场地来说，像这种下手位不太好起球，尽可能就是放网来处理。双方现在的整个比赛过程来说，其实更多打的是一种精神状态，就在这几拍当中尽可能处理好，然后抓一拍就快得分，因为都有进攻。所以说在决胜局当中没有更多的来回，因为双方这一拍下去都有很好的得分能力。一个快犯，然后抓推杀一拍。
1: 战术上也是打得简洁粗暴，
2: 所以说两位选手也形成了默契，
1: 对，不恋战了。接杀不错，小搓。朱一奇这两拍防守做得很好，反击。7-6

0: 你抓推直接杀追身。刷上网。你就好好对手一下，好球好球！这一届连杀四拍啊
1: ！9-6，
2: 徐徐在场上的整个近期状态还是更好一些，
0: 也有点收掉的意思。那潘查鹏他的打法确实也会导致他的体能下滑会非常的厉害。
1: 10-6，
0: 赤羽奇将比分跳开10-6。

0: 面临闪对角。
1: 小心，他加速了。啊，
2: 好的，尽量不要重复球，他跑起来。
1: 对，让他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然后就是要敢发力，要敢发力。但是速度往前的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逼着他还起球的话，小心点，注意点界外就行。然后后场你要后场打后场，一定要敢。啊，小心那变速啊。
3: Board one, 20 seconds.
0: 森军指导还是提醒世奇小心这个决胜局的后半段对方突然的这种变速。
3: 11-6 play now.
4: 其实还是我觉得有可能提出不打了，因为身体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状况。
0: 哦，我们看一看。
4: 从第二局开始就不太舒服了。
0: 是的。看上去潘尼查鹏是不是要提出退赛啊，退赛了，这样在决胜局间歇回来之后，泰国选手潘尼查鹏是可能身体不适啊，提出了退赛。那么施雨琦是进入到男子单打的第三轮，还是两个人隔网相对的时候还是可能再关心了一下对方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我们也希望泰国选手潘尼查鹏能够保持健康。那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一号场地的赛事直播当中。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一号场地的转播。接下来呢，同样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中国选手翁宏阳正在登场。翁宏阳今天的对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梁俊豪。第一轮当中的翁宏阳是逆转了安东森，也是打了84分钟的时间啊，决胜局22-20获胜，将三号种子淘汰出局。这位是马来西亚的梁俊豪。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7位，最高的世界排名排到过第20位。两位选手呢，职业生涯交手过4次，翁宏阳最近是取得了3连胜。那梁俊豪唯一一次获胜呢，还是在两人的第一次交手，2022年的马来西亚大师赛资格赛当中，曾经是战胜过一次翁宏阳。双方的最近一次碰面是在去年年初的印尼大师赛上啊，当时翁宏阳还是比较轻松的2-0过关。

Ready to play.

0: 孙俊和乔斌知道。
1: 嗯。
2: 王博洋也是代表中国队呢参加了今年的汤姆斯杯，当时决赛当中呢是21-20、21-19，耗时96分钟战胜了大波波夫，也是为当时中国队拿下了很重要的一分。
0: 上场的速度还是打得很快，在逆风场地当中还是推两底线拉开翁虹洋的站位之后进行下压。
3: Service over. One, all.
0: 翁洋的这两分得分的场上的个数，是他的一个特点，因为他内线还是更强一些。
1: 梁俊豪呢，这两年其实，在马来西亚队当中呢，也基本上是这一单的位置，包括在苏杯和汤杯当中，还是得到了很多团体赛的锻炼。点上直线，你就推出界外了。
3: 3-2。
0: 风险的还是比较大的。
1: 你抓对方的推球，头顶点一拍。
3: Service over. 3-4.

0: 球员的球度啊，因为在射门场对他的整个回球在这个回合当中打得相对比较偏中路，也是一种保护的一种状态，尽可能在偏中的同时呢，前后的连贯尽可能快一点，只是在推球的时候肯定要轻一点，所以容易被对手抓。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是在常州进行，那这个场地呢确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胜利风的风向。

0: 这杀对角的线路就难度太大，跟下拍确实没有时间。
1: 27拍的回合，感觉好的一些网前的技术还是不错。
0: 他快挡快放，主要是因为现在没有后底线的球，没办法拉开对手在场上的位置。 就更多还是停留在原地，后面一些手上球。我单打比赛没有推球，没办法把对手的对角线拉开，打起来就一定是要在速度上面比对手快很多，抢高点来处理。
1: 什么都往前。
0: 被对方直接扑了，他守欧阳的杀球的这一拍还是救得不错的，处理的也不错，而且再加上欧阳放网之后他的这拍回放破坏了欧阳的前后的连贯，就对于欧阳来说，现在这欧阳的杀球他不是说一拍杀死对手，他需要打点的同时，往前的这拍跟进很重要。
1: 他就这拍回放，破坏了欧阳场上的这种衔接。这一拍他处理的确实还是不错。回球质量比较高，就这一拍。对这个回放，欧阳的这个往前的扑射也是刚好有点扑到对方手上了。 今天上午在一号场地呢，国羽也是连续多场这个接场比赛啊。混双方面呢，郭兴娃、陈芳慧是集了两局，战胜了吴顺发和赖吉敏。陈雨菲呢是苦战了3局，耗时89分钟的时间，决胜局21比18逆转了星度。石宇奇呢是受到了潘明卡和决胜局的退赛的一些内容，晋级到了第三轮。
2: 吴顺在后底线，他虽然说点杀的这种效果也是有，可是他还是要在主攻的时候结合一个吊球。很多球打的比较距离会比较远一些，
3: 就是不要费太大力气啊。先，你看有一个球非常好，这个头顶贴紧就打下去，不要每个球全部起跳，全部死掉，是吧？这个分配反而很好，然后你。

0: 多一多什么
1: 的。嗯，新任督导其实也是在强调要让他后面多一些变化。
2: 因为对沈杰一动，
1: 嗯，
0: 只要能跟他打这个大方态度的话，就够了。而其实就这件事杀了。

0: 一小对角。刷完之后，梁俊豪的连接非常的快。梁俊豪现在跳开比分，
1: 就也差一点点，断球回球不到位，其实还是翁虹洋的过渡，他过渡球和他的杀球都在中场，就这个范围当中，他可以说近一点，或者甚至说打得更远一点，其实还是要在这个距离当中改变一下节奏。只是在前几分当中，翁虹洋的抽球出了几次后底线，所以他就会打得比较保守一些。
0: 还是这一拍回放。梁俊豪也是有连续三分的这种主动的丢分。梁俊豪现在将分差缩小到两分。搓半场，把这球反后场反得好。这球也是看到梁俊豪的手在往前想往上扑了，突然被翁虹洋反了一个后场。
1: 他要想原下手球又在顺风，轻易不敢推。
0: 打到这个环节，梁俊豪还是比较擅长的，他的这种平抽快挡的球。
2: Challengers fall out.

0: 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1: 滨州快攻的对抗当中，篮球团队球本身还比较重，但是能压得住，因为更多的还是滨州快攻当中在连战的同时，很多球都是在硬点，
0: 对，显得要更被动一些。点杀实现，两关上网。哇，这是防守防得好，
1: 保持住。勾的不错，
0: 打中路，也分双方拉锯战，好球，
2: service over 13-14 at the top is

0: 这球可惜了，沈佳丽反拍想杀一盘。双方在这种关键分当中还是尽可能都在发挥自己的这种进攻。
1: 嗯，是的。直线，要往前，嗯，
0: 对，停顿推直线，还是推的不错的，
1: 是的，
0: 停得很久，
1: 那这三拍的回合。

15-16. Grab the cup, please. Catch it.

0: 今天在二号场地当中的中国选手，也是女单二号种子王芷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沈友振。那么在国羽混双的一场内战当中呢，头号种子冯彦哲和黄东萍获胜，晋级决赛。
1: Service over.
2: Seventeen, fifteen.
3: 都会有一些无谓的失误。
0: 是的。

0: 绿茶对角，
1: 好球，好球！
0: 发完之后连个快速的上网，追到17平。

Wer kommt was?

0: 让你抢一台花球花，欧阳的准备还是很快。比分反超，18-17。又抓到一个，
1: 就是在后场结合了一些吊球之后啊，能够感觉现在场上节奏打得更丰富了。

0: 防得不错，反击，这个球没
1: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
0: 对，
1: 一个得分球。那社会场地想用力去压这拍球，确实有点压不住啊。
0: 嗯，
1: 这比例比较高。应该是个界内，
0: 对，看上去是界内，
1: 对，还没到线。
0: 这个球汪洪洋是有点判断失误啊。哦，汪洪洋要挑战。
1: 关键分还是在发接发往前的这一块争夺会，精力的投入会更多一些。

也就确实是界内球。对孟杨来说，这个挑战可能更多的也是想要在节奏上帮助自己缓一缓啊。

0: 19-19。
1: 好球，好球，刷到了。
0: 这是一拍对角线。
2: Game point 19。
1: 前几拍的助理能够保持一个主动。
0: 嗯。
2: Thank you。
3: 对你倒，你倒硬一点，他一软你就戳他。
1: 小兵指导也是和牧羊交流，就是球给，就是打得重一点点。嗯、其实这个过渡球也挺重的，
0: 嗯，
1: 就可惜没过网。
0: 对。20-20。哎呦！甩直线，
1: 连续下压跟进，
0: 甩直线，
1: 这个比较可惜。
0: 嗯。
2: 21-20，
0: 开始那两拍关于后底线还是有一点判断失误啊。现在梁俊豪又将比分反超拿到局点，这一局呢，双方在后半段比分一直是交替上升。界外了。那第一局是22-20，最终是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先胜，目前是1-0领先中国选手翁同洋。
4: jaga you punya focus aja. Tadi kita kalah sebab kita terlalu mau
0: 关键分上还是显得有点可惜啊，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主动的失误，还有两分其实是关于底线的判断的失误。
1: 对，其实更关键我觉得还是判断上面的犹豫，其实在关键分时候尽可能就这样的一个出现尽量不能有。
0: 嗯，
5: 精力就开始抓够抓，
6: 主要是在往前，
5: 也把线号上来，上来就
6: 不要直接跳。
2: 20 seconds. 2nd game. Level. Play.
0: 好，双方的第二局。

0: 这个球。
1: 你现在也是梁俊豪换到了顺风场地了，
0: 确实不太好打。

0: 这十分可以说欧文扬在第二局当中正常情况下肯定是会打成一比一。
1: 嗯，
0: 是逆风场地还是更好控制。
1: 5-0的开局，
0: 要连续的出现失误。看来梁静老师想尽快的来到决胜局。
1: 是的，这几分其实基本上都是梁俊豪的主动失误。接过来了，
0: 球退后场底线的球确实很难打进去。因为梁俊豪的球本身他就重，在控制上面就会有一些偏差。还是一样，连续的出现失误，
1: 也是一个9-0大比分的开局。
0: 那对手也不想浪费体能。
1: 梁俊豪拿到了第二局的头一分。

随后场点对角，11-2，孟宏阳取得大比分的领先，双方进入到第二局的间隙。二号场地呢，中国的男双王昶和梁伟铿是直落两局战胜了跨协会组合崔帅圭和吴卫生。

0: Thank you, Judge.
1: 两三号场地当中的混双，中国队的二号种子蒋中邦魏亚欣现在在对阵马来西亚的陈棠杰和辛一文。
2: Play.

0: 切类球。
1: 7-11

0: 两人互相消耗当中。
1: Service over. 12-3.
2: 这第二局更多就是双方，不让自己的停下来，尽可能在这种慢节奏当中呢，保持一个手上的我们叫手感。就打打落点，找找感觉。
0: 对。
1: 13-3。
2: 双方都知道发生什么了。
0: 还是4点的控制，突然的杀一拍。
1: 然后
0: 杀球时速434。
3: 二号场地鱼子双打。由来自中国香港的杨雅怡、姚碧云。
1: 15-4。
0: 两位选手也是把这个第二局的比赛节奏控制的相对比较慢，也是更多在为自己的决胜局要储备体能。

0: 就过去，顺手一拍，
1: 看一下，海豚的龙凤网就起来，再看看这个视角，有点没想到。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给梁俊豪这个后场的球的弧度。
2: No go too far.

0: 这边沙子确实是不错。
1: 嗯。Seven.

0: 接这球。
1: 女孩也是连续追了几分，那好像申请换一个球。
0: 这是一个滚网的运气球。

0: 前后调动对手，拿一拍。
1: Service over. 17-10.

0: 还是稍微精力啊，抓紧了还行。
1: 嗯。
0: 双方都在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去打决胜局。
1: 对，其实这时候也是在为自己的决胜局在做准备了。

0: 然后就起来一个滚网。第二局的局点。
1: 10.

0: 没放。
1: Service over. 11:20.
2: Yes. 双方的情绪都是很稳定的。
0: 对。还是在韦爵胜局做铺垫。

0: 三局啊，最后一局了啊。这个
1: 上火了啊！
0: 哇，有点
2: 没脸
0: 了，活了，脑袋不够用了是吧？
2: 对，
0: 啊，
3: 热了，太热了，
0: 没办法啊。这个前十一分就是消耗付出的，啊，能这边在我这边，能多拿一分是一分啊。
4: 孙女士的非常的耐心啊。
0: 往前就是有机会加质量，啊，没机会我就进。
4: 也是告诉翁鸿阳说没有办法，这个前十一分一定要这个做好准备啊，能多拿一分是一分。嗯，蒋正邦和魏亚新现在和陈唐杰、新一文的组合是打成1-1，比赛也是进入到了决胜局当中。
5: Got one, 20 seconds. 1-1 Final game. No ball. Play.
4: 好，我们来关注决胜局的较量。

0: 都往前，杀直线。那决胜局的开局，双方都要重新的来提振精神，还有这种气势。
1: 往前的球一定要抢住，把速度尽可能在顺风传递要尽可能加快。就推球平了一点，就对手这拍回抢的质量也比较高。
2: 2-1

0: 差一点。其实这拍球挑起来的高度是可以的，在不太好处理的情况下，可以把这球拉得更高一些。最连贯，当然慢了一点，就是往前，还是往前。
1: 是的，
0: 这网口这一段时间里面，还是除了第一分，后面还是被动一些。
1: 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回搓回放的球啊。
0: 孟阳更多还是在控球，梁俊豪更多的是我快抢快打，这也是他的一个风格。尽量咬住前十一分的比分。好球，好球！往前找到了机会。
2: Yes.

0: 就这一拍往前，刚才往前就高了，
1: 是的，
0: 就快放。翁阳这个往前想钓鱼，想把这个球垂直落体，可是球离网又有点距离。好球，好球，抓推，保持住。在前十一分，比分控在三分左右的距离就行。

0: 还是翻高，
1: 还是这个中前半场的环节。
0: 就往前这一拍，为什么其实想的是想把这个球啊，想处理得更好。他想控。分追平。直接快击发抓推，杀对角线。感觉好像还想把节奏打得更快一些，然后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无谓的失误，然后随着在地空场地翁阳把比分追平之后，他的心态上面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越离交换场地越来越近了。
1: 反正都是想力拼这个到十一分之前啊，尽量的占据更多的优势。
0: 好球，
1: 控网之后的抢攻，
0: 劈杀直线，也是发球发之后抓推直接突进。这条线路也是梁俊豪比较擅长的，球也是比较重，直来直去的线路打的确实还是不错的。好球，这球不容易。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反手还能够回到底线，打一个大反击。好球，注意连贯。
1: 这个球梁俊豪要挑战了。

0: 什么这一分挑战的回放鹰眼的时间很长啊。球是砸在了线上。往前抢，搓一拍，接歪了，决胜局11-7。进入到技术间歇，汪洪洋取得了4分的领先优势。
1: 衣服不要换了吧，记住啊，现在这个逆风啊，不要再把它打成顺风啊。上去就大胆的就推开，
0: 上来孙军指导先强调了风向。
1: 对，我再重复一下，不要打重复球，先切让他上来，然后我再高点把他推出去，然后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啊，
2: 记住啊，
1: 速度不能慢下来，挑着给他打就完蛋了，他要搏了，对不对？啊，一定要高点，速度快啊，
3: 开局啊，
0: 主要还是强调了速度啊，速度和变化。
4: 11-7，
0: 也是算到对方这个时候心态，又是在决胜局落后，而且换到了顺风场地，对方肯定会上来要搏的。
5: 连续的抢网，保持主动。反击球。

0: 界外。你看到生活场地，咱们好想要去碰就不容易了。
1: 对，但是只能唯一的得分办法就是因为他的球路线路其实他是比较单一的。
0: 嗯，
1: 他的往前一是快快放快抢，还有有推扑的能力，后场的一拍重杀是他这所有的球路的组成。那对于翁宏扬来说，翁扬的这个球路的结合和变化，还有他的这个变速能力，他会更多一些。
0: 嗯，然后这个球是界内。Service over. 8, 12.

0: 12.
1: So, 随风彩蝶也会加快杀球的速度。对于翁虹洋来说啊，虽然是现在到立峰好推了，可是这是决胜局，你的场上的脚步移动不能慢下来。
2: 哦，又是这个底线的判断失误啊。
1: 这几分就丢得有点快。
2: 对，进球回来之后，梁俊豪也是连续的追分啊，现在分差缩小到一分。过去的八分当中，双方各赢了四分。接发接得好。
1: 这拍球的隐蔽性很强，
2: 对，
1: 动作很小。这一拍梁俊豪已经提前准备了。
0: 14, 12.

0: 要对角点直线。嗯，我们还是有一些这种切切挡挡的球，增加了变化，主要也是破掉梁俊豪他的这种速度，
1: 始终能够让对手转身，不要在同一个点出现。两位选手还是打得比较冷静的。
0: 嗯。

0: 好球，好球！
1: 比分又跳开了。
2: 16 12
0: 花学花要多一点投入。
1: 想发对方的后场啊。Service over。被准备到了。
2: 13-16。
0: 连续的抢往前，这球是一个半场。

0: 传球杀的也是比较精准。
1: 嗯，这时候梁俊豪肯定是要上来搏了，拼命的进攻，
0: 肯定会连续的抢网。
1: 对，
0: 球是没打准。
1: 嗯，最后上推的好，
0: 好球好球，这个杀的够坚决。这段关键中双方都是在接第一拍发球当中想办法。
1: 嗯，
0: 也是往前直接一拍快搓之后挑半场之后重杀，
1: 也是接发接的好。梁俊豪又破进了一分，
0: 刚才这拍杀球时速有479。是各都有机会，好球好球，这球很果断，我不能犹豫。
1: 上网，
0: 这球好像是没压住。
1: 嗯，
0: 有铁刷挑战，
1: 四球员是护到界外，三号场地混双结束了啊，蒋志邦魏亚欣最后是21-19赢下了决胜局，那也是2-1逆转了对手啊，确实是界外了一个球头之多。发接的不错，
0: 连贯
1: 连贯，哈哈哈，梁俊豪这边也是要挑战，这一分也是在很关键的一个比分上啊，18-17。
0: 压线球，
1: 压线球，那这样比分现在是来到了18-18，梁俊豪在决胜局的尾声阶段现在是追平了比分。
0: 对，这就看心态。
1: 嗯，
0: 那谁敢赢，推中了，这球太重了。双方往前放网球都会盯得很紧。
1: 嗯，

0: 赛点。
1: 还是更敢打。
0: 此前也是对对手保持三连胜的战绩啊，显得更有信心一些。这样汪凤阳是21-18赢下了决胜局，也是在18平之后连得了三分，从而以2-1淘汰马来西亚的梁俊豪，挺进到下一轮比赛。观众朋友们，那么奥林匹克频道这一时间段的羽毛球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北京时间的14点整 ，CCTV 5家体育赛事频道将会继续为您直播后续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感谢各位截止到来到演播室，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大家再见。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迪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尼内射门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Yeah.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传出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晃动大门。

0: 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上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球，好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林内射门，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

0: 我们一起来为四位中国选手加油，他们分别是一棒仰泳徐嘉余，二棒蛙泳秦海洋，三棒蝶泳孙家俊，以及四棒自由泳潘展乐。现在各支队伍准备由仰泳开棒的选手马上就要下水了。中国队在五道开棒选手是徐嘉余，他身边的是东道主运动员，来自法国的选手。徐嘉余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隔道，也就是三道的美国运动员莫菲，两个人继单项之后将要再战一场。比赛开始，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徐嘉余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1: 这个镜头，其实仰泳是我们四乘混合一百米的里面的最大的一个优势之一啊。其实徐嘉余在第一棒的开棒，哎呦，我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他其实开棒开得非常的不错。我们看一下转身，
0: 25秒18，徐嘉余暂时排在第二，美国队的莫菲暂时排在第一位。徐嘉余注意后程，对于一个29岁的老将来说，今天是他在本届巴黎奥运会比的第6天第7强。在昨天的男女四乘一混接项目上，他的开棒成绩是52秒13，优于个人单项。徐嘉余后程再冲，有机会超越莫菲。中国队注意交接棒安全，来到第二棒，中国队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秦海洋。秦海洋在之前呢也是参加了男女四乘一混接的接力比赛，而且今天上午又游了1枪预赛。其实没有人知道，在本届奥运会男子蛙泳单项结束之后，过去的几天秦海洋经历了什么。但是我能够看到，在昨天晚上男女四乘一混接结束之后，凌晨1点钟，秦海洋还在水里，仍然在放松拉伸，为了今天的这场比赛做准备。秦海洋继续追，秦海洋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远端的是皮蒂。秦海洋也是希望在自己的这一棒当中，尽量的给自己的队友争取到更多的优势。现在秦海洋摸得到世界纪录，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东京奥运会美国队刷新的。中国队的第三棒是孙家俊。
1: 第三棒蝶泳是我们相对来说四棒当中比较弱一点的，一定要在这一棒当中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潜能。
0: 确实是，孙家俊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男子一百蝶获得第2名，然而来到巴黎之后，我们的蝶泳的主将王长浩因为发烧严重的影响了自己的状态，孙家俊在今天的决赛也是代替王长浩加入到阵容当中。孙家俊在顶，目前中国队暂时排在第3位，仍然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和第一名法国队差的有1米左右，还可以啊。进入到最后一棒，中国队有机会。在自由泳交接棒之前，中国队暂时落后第一名0.75秒。最后一棒是我们的男百字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今天是潘展乐的生日，他曾经期待在这一天的接力比赛当中表现比单项更好。接棒成绩给自己画下的目标是尽可能接近。
1: 潘展乐在追，
0: 来到46秒以内。潘展乐已经追到第2位了，前面是法国队，潘展乐在追，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还有25米，潘展乐准备要超了。中国队马上完成超越，还剩15米，中国队超过去了，中国队锁定了胜局，中国队马上来到终点，中国队第一个到边完成比赛。太优秀了，
1: 天哪，潘展乐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在最后100米自由泳的接力当中游出了45秒92的成绩，

0: 还是要等待一下，等待一个裁判的最终确认。
1: 这场比赛太激烈了，太激烈了。四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游出了个人的近期的最好的表现。徐嘉余的个人分段是52秒37，秦海洋的个人分段是57秒98，孙家俊的个人分段51秒19，潘展乐的个人分段就像他赛前自己制定的目标一样，来到了46秒以内。四位选手所有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游出的是3分27秒46。
0: 其实我们在现场，现在我们的这个显示系统当中可以看到各位选手的交接棒的一个成绩。徐嘉余第一棒的反应时是0.53，秦海洋接徐嘉余的羊转蛙是0.2秒，孙家俊接秦海洋是0.2秒，潘展乐接孙家俊的蝶泳也是0.2秒，这个成绩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而且今天晚上这个交接棒堪称完美，
1: 真的是太完美了，既安全又足够快。这是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渴望已久的第二枚金牌，
0: 太棒了！祝贺四位小伙子，祝贺中国游泳队。
1: 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和排名，中国队获得了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冠军，美国队收获银牌，法国队拿到铜牌。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这是中国的小伙子们第一次站上这个项目的奥运会领奖台，太不容易了，
0: 太棒了。
1: 金灿灿的颜色将要照亮这个巴黎的夜晚，恭喜中国队的每一位选手，潘展乐生日快乐。
2: Medalists and Olympic champion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中国队的四位选手一步迈上了最高领奖台，恭喜你们！分别是仰泳选手，已经29岁的老将徐嘉余，在之前个人单项没有能够斩获金牌之后，徐嘉余略有遗憾，不过今天所有的遗憾都弥补了，在他最看重的集体接力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样弥补遗憾的还有二棒蛙泳秦海洋，在这次的比赛尤其是前面几天啊，秦海洋的个人状态并不是很好，很难想象过去几天他过了怎样的一种煎熬的过程，然而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他也终于可以把这样的包袱放下了，未来可期。
0: 潘展乐也是说到做到，
1: 嗯，
0: 生日快乐潘展乐。
1: 还有临危受命的孙家俊，孙家俊在国内比赛当中虽然个人单项是排名第二的，然而来到巴黎之后王长浩的发烧也是让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责任，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发挥得非常出色，同样拥有了奥运冠军头衔。当然潘展乐今天过生日的潘展乐收获了最好的生日礼物，同时也实现了赛前的诺言，接棒成绩游进46秒以内。

当四位选手胸前挂着金牌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注视国旗高唱国歌的时候，我想过去一直以来吃的所有的苦流的所有的汗都是值得的。恭喜你们，恭喜中国游泳。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
2: 好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2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1: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2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0: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1: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

0: 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十米的这个区域。
1: 邓佩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0: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摆位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文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0: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邓佩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德勒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打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0: 现在开场之后，后来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1: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0: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1: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0: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的也更加丰富。
1: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2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0: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1: 于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

0: 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里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利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了非常透，奥利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利塞在突破巴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巴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利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邓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奥雷塞，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

0: 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惯。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比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1: 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嗯，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芬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看他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1: 啊、
0: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
0: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1: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1: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 的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

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坤带，朱亚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楚阿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楚阿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那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的，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5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奥利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利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 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默、
1: 外围的一脚远射，
0: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
1: 哎，
0: 守门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莱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今天奥利赛踢得不舒服，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利赛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对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法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这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0: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邓贝莱，奥尔莫，库瓦西，约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拉克鲁瓦，巴尔克拉，姆巴佩，迪涅，
1: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0: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1: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0: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

0: 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

0: 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1: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塞限制。
1: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理抗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与帕梅卡诺坤带
1: 奥利塞，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1: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0: 阿格罗瓦回追这几步感觉也挺慢的。
1: 迪涅科内

0: 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1: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0: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1: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场边的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0: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1: 库瓦西，奥尔莫，好像萨瓦尔这个球摆脱的不错，亚马尔，好球啊，杜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0: 这个球法比安想法还是不错，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1: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进攻
0: 表现不错的
1: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0: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1: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0: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1: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0: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
1: 好球，机会打门就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
0: 是，
1: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1: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0: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1: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0: 对，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瓦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1: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2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0: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了。

0: 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奥雷塞，
1: 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0: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嗯，
1: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0: 奥利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啊，确实是，
1: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0: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下奥利塞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那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1: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塞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0: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1: 库瓦西，拉波特。
0: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1: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耶纳，奥尔莫，波罗，亚马尔，脚后跟儿，库瓦西，
0: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
1: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0: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1: 只有两次。
0: 对，
1: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就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

0: 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1: 那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0: 嗯，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都没来，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1: 对，
0: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里塞，迪涅，杜埃，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里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1: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0: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1: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0: 拉波特，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一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1: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塞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1: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在进攻线。
0: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切尔基。杜埃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切尔基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吉尔吉，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抓梅尼，坤戴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0: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1: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0: 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1: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0: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1: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瑞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0: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1: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0: 是，
1: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 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0: 希尔基转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登贝莱，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1: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0: 嗯，是。
1: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0: 希尔基

0: 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里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0: 杜埃，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主要为你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登贝莱，谢尔基，登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卓阿梅尼

0: 谢尔接，还是谢尔接，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都没来，昆代上庭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哈，这是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瓦西，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这球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迪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2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

0: 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弗恩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啊、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登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弗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那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梅里诺不打门。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内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

他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晓磊。我们今

0: 前年是锦鲤，
1: 前年是锦鲤，
0: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2: 喜上枝头，
0: 喜上枝头，
2: 喜上枝头。
0: 所以你看花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2: 对，是是。
0: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2: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0: 花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1: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远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它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2: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膀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让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成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0: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2: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是吧？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

0: 那个打魔球，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2: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的。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
2: 舞，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就你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力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
0: 释放，
2: 是，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1: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那他已经你已经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嗯，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啊，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嗯，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面，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 hop 这种的一面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没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

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个细节都交代得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挑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

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一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4。哇，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奥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有两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

0: 战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纽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吧，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对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啊，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1。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艺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

0: 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一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1: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5、7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
1: 效果。
0: 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

0: 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陈嘉诚陈女士，中国中游泳系第一。下面是中国组合陈嘉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次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5、7.5、6.5、6分，
1: 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时得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嘉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嘉和陈逸文，搭配成双人。

0: 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10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2: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1: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嘉熙，这也是一个

0: 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刘维。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计分8分8分7.5 6.5 7.5 7分，同步分8分8分7.5 7.5 8分，取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七分七点五七分十得分64.80。

0: 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8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1: 本轮成绩已经显示到屏幕。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2: Up.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0: 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42.24。

0: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芸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1: 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芸汐，从侧面来看，她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排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1: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部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1: 对，
0: 金美来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

0: 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1: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B。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2: 手，对，走。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近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0: 巴佩，
1: 来一脚，球太好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上，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没有不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7.2，完成的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翻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四叉一百八，准备第三串，毽子小方后直七百二，四叉结环，大宽跳结环一百八。转七百二，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

那么中旗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因为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0: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坚持，快速，快速，不去两周。坚持，快速360，快速快速，传两周。

0: 限制540，前360。结束串，前翻，后直900，前传。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蹲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数分。小翻，后团360。哦，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团两周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1: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0: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结环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结环，小翻，路结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数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团2周下，
0: 要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1: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2名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1: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0: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自差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撒结环，小翻。自差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自差跳，数分180，横分270，一转360。准备下法，毽子曲两周下，
0: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1: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0: 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道，
1: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0: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1: 很精彩了的比赛。
0: 你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1: 感觉他在做平木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0: 如履平地。
1: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清颖，
0: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1: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自由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1: 擦结环180，后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一点点，再小翻1800，900前去180。720，转跳，大跨跳结环180，再一小翻后跳2周，原地数分36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九百，前值180，这里有一个触键，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团两周。爆转720。900前团，蹲转720，刺杀结环，大快要结环180。水平720，小树串，进小翻，缺两周结束。
0: 日本队选手小川利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1: 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
2: 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木、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地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通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这个项目不仅要求也要要求。
0: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呢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一看，这个花这条七八线完成的非常好。3008回龙，这条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结环，四场188。看一下第三串，这条360。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七百二。

0: 非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反两周结束，原地横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层空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结束分。

0: 潜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班。子宫分，四叉结环，是倒叉，四叉跳。数分180，公分，逆转360，准备下法，垫子后屈两周下。
1: 中国选手陈子渊。
0: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1: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参加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两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十四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十四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540。剑小芳后传360选。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整齐的啊。准备开节奏看。后期两周结束。下节还180。
1: 张清颖这套节奏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的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0: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现场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这样啊。
0: 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1: 蹲转7-2，3-3，后弹2周开场，原地横分3-6。大快跳接换180，前直，前7-2。暴转7-2。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他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

0: 公分，拉拉提。四叉跳，横分跳，接小翻。挺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挺身前空翻，竖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1: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0: 对的，
1: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0: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1: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0: 是的。
1: 孙真13.366节奏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
2: A balance beam presenting chaotic stand, the best activity.
1: 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0: 挺身前空翻。小翻，拉拉提，横木横分，滚翻成倒立。挺身侧空翻，四叉跳，四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不出来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他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他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他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1: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是就有点像

0: 那自由操世界冠军，
1: 水平720。减三番，后直两周开场。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交360，倒转720。

0: 后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他这个曲顶后空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的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她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可以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的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享受舞台的感觉。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 列贝德平衡木11:20。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前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杀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站姐。720下，
0: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

0: 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钟琪后面的，那么钟琪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1: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0: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

0: 李允虚。
1: 哦，转720不上。减速分，后驱两周。

现金540，前值360。再减缓，四差180。

0: 秦书川，曾小帆后值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毽子，小帆少。小帆拉拉提完成得很好，刺杀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刺杀跳，刺杀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做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横木刀叉，挺身前空翻，数分，横分，逆转360，准备下法。

0: 辫子，去两桌下。
1: 钟琦，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2: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2: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1: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豁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瓦卡罗马丁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七岛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100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拦肩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
接下来是一百一十米栏的争夺，一百一十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一百一十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

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丁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

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也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普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

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蒂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里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里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

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92米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三次，6.02米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02米，冲击6.07米。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02米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07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92米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88秒，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98秒和10.99秒。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88秒，10.88秒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01秒，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05秒。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7米。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x100米。

米的第四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2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日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
参加过的

0: 大赛就是今年三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利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

91年6月24号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效力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两米二十四。没问题。普洛什丘克是在今年的二月二十号跳出的两米三零。小丽挑战两米二七。没问题。2005年十月一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两米二七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九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十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九月份的事情了。在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好、哦，

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那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二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齐奥利第三次尝试2米29。齐奥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齐奥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齐奥利的，2米29也是齐奥利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齐奥利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

下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

0: 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二三四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全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On the runway in the javelin will be Ramesh Vatiraghe of Sri Lanka, who of course in the recent
0: 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 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也在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The bar looks like it's being moved up to a new meeting record. It is indeed. The bar standing up to 6.03 in the pole vault, which would be an outright new meeting record for Carolis.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 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你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 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

0: الشوط
1: 凯撒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凯撒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埃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埃萨获得第一名。男子二百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0: become open。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的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1: 女子1500米，卡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2: Away we go then over 3 3/4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for the pace.
1: 赛会的记录是3:56.60。
2: M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
2: 海
1: 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2: أما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1: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2。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2: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is surely starting. Now it's Burke Hill of Ethiopia, way out front, and it's still relatively close to those green lights of the meeting records. You'll hear the bell this time around. إذن المشاركة الأثيوبية تتصدر المتسابقات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احدة منفردة 400 متر أخيرة.
1: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 白罗摩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白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白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白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劳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

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斯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我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记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旁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那个选手科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今天的85.99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号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

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普森，汤普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普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1996年2月8日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4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y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

7:57.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啊，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3000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09.28。从2022年7月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九六。

196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菲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五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2: 破门前。

0: 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拉卡罗马尼内斯碰撞，英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军鼓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爱莲先生开始，到80年代刘医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那，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2: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在处于某种目的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2: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1: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2: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0: 对，
2: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0: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是吧，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腾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舞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是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的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它的跑酷，它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它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它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它又非常有它的那个品味，就是它跟巴黎不一样的时候，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它也当代，但它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他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4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着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3: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

0: 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2: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

0: 做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两个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最成功的一次经历。而阿根廷队呢，在历史上曾经三次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1978年、1986年和上一届2022年。所以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详细的解析。西班牙队方面，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24号库库雷利亚、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两侧。阿根廷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林内斯，四个后卫有6号利桑德罗、13号罗梅罗、3号塔利亚菲科、4号蒙提尔。中场有15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呢有9号阿尔瓦雷斯和10号梅西。今天这个比赛啊，是在纽约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开球的。昨天纽约还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人们一度担心雷暴会影响今天的比赛，但现在看起来阳光非常的明媚。
1: 而且这几天好像其他的一些山火似乎也已经刮过去了这阵风。从今天比赛来看，阿根廷变化还是比较大。
0: 对，
1: 尤其是左边路这个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今天出场啊，在锋线。会给阿根廷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他的速度、他的突击，在前几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0: 两支球队呢，因为不少队员在俱乐部都是队友，所以呢，互相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今天的比赛试探的成分不会太足，双方主要是要看。对于这样一场决赛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
1: 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防啊，并没有特别高位置的这种压迫。
0: 罗梅罗，利桑德罗，塔利亚菲克，这个球向前送直线的时候啊，球是传出了边线，想找麦卡利斯特，佩德罗波罗。西班牙队的右边后卫佩德罗波罗跟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罗梅罗啊，在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应该是都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这两个人应该平时配合的比较多，但今天的各为其主。场上蒙提尔和巴埃纳两个人摔到了一块，今天场上熟人还真是挺多的。西班牙队首发的15号巴埃纳是来自马德里竞技，在对面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当中，9号阿尔瓦雷斯和刚才徐指导说的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个队员也是来自马竞。
1: 马竞其实为这场决赛贡献了不少球员。
0: 对啊，今天退出首发的小西蒙尼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1: 对，但老西蒙尼今天是来到了现场。
0: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1: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配合当中的一些变线。
0: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但是呢还好守门员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哎，这个球又是中场出现的失误，罗德里推直线，亚马尔横传。罗德里，西班牙队也出现了失误，交给梅西，守门员出来了， 乌奈·西蒙啊，这是他为什么一直能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控制范围必须要大，按照西班牙这套打法的话，他的防线推的位置很高。
1: 对，刚才罗德里应该是在对方禁区附近的这种反抢，所以整个球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前，乌奈·西蒙必须要靠近他的中后卫。
0: 刚才啊，亚马尔跟梅西两个人各自威胁了一下对方的球门。今天呢，梅西跟亚马尔首发，这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首次有年龄相差超过20岁的两名队员同时首发。要知道梅西在亚马尔小的时候还给他洗过澡呢，这也是一段传奇故事。罗德里，亚马尔，库瓦西。今天呢，西班牙队首发阵容当中，库瓦西和亚马尔两个人都不满20岁，这也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有一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同时派出了2名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这场决赛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1966年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队是1-2输给了阿根廷。罗德里直球向前，再观察另外一侧，这球转移，库库雷利亚、奥尔莫、波罗，这个球波罗还有机会拿到，他倒下了，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吹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今天的主裁判啊，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文基奇。
1: 这个球波罗是跟奥亚萨尔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二过二。
0: 其实感觉啊，麦卡利斯特还是
1: 有些动作。
0: 亚马尔这球停得很漂亮，亚马尔摆动传。巴亚纳已经在后点等了，奥亚萨瓦尔也来到了守门员的面前，
1: 想法还是不错，是吧？想利用这个门将跟后卫之间的这种空间。
0: 亚马尔刚才这个停球难度很大，但是他停得非常漂亮。
1: 但是我感觉啊，后卫就是现在塔利亚菲科一个人单对单的防亚马尔挺困难的。
0: 这个球呢是在压力之下，乌奈西蒙把球踢出了边线。
1: 从战术设计上来看，今天塔利亚菲科他主要其实想压制西班牙的右边后卫，还有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想压制波罗。但是现在从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情况来看，塔利亚菲科对波罗的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大。而这个亚马尔他的能力还是要非常强。
0: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切到底线，中路空了，但是他没有机会把球传到中路，找到阿尔瓦雷斯，边后卫缠住了他。双方的队员身体的接触非常多，塔利亚菲科又和亚马尔两人摔到了一块。塔利亚菲科目标很明确，这个球我暂时先不管了，我要是对你来，
1: 把自己像路障一样扔到了这个亚马尔身上。
0: 塔利亚菲科应该看了半决赛法国队那场比赛，应该是不是找迪涅沟通了一下情况，因为那场比赛迪涅在亚马尔面前吃亏不浅啊。库库雷利亚，巴亚纳，这个球呢，裁判是把球权给了阿根廷队，罗梅罗防守着巴亚纳。
1: 罗梅罗这个防守的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0: 罗梅罗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作用啊，他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强硬的防守，阿根廷队此前的好几场绝境逢生，罗梅罗从中后卫打成中锋，这个战术是屡见奇效。
1: 最后阶段他屡次尝试冲到前场，但是一旦这个比分扳平之后，马上又回收到自己的这个老本行的位置。不过从这个 英国的这个媒体啊，尤其是加里内贝尔谈到说，阿根廷这对中后卫组合，他既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后卫，也是最糟糕的那对组合。
0: 看起来戴眼镜的应该是马特达蒙吧。斯卡洛尼很年轻啊，他自己曾经也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青赛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参加过，同时呢他本人也在西班牙的联赛当中踢过很长时间，
1: 是
0: 他是那支超级拉科的成员，就是在本世纪初拉克鲁尼亚队拿到西甲联赛冠军的那支球队的成员，连续拿到西甲冠军和国王杯的冠军。
1: 他现在也是生活在西班牙。
0: 库库雷利亚头球回给自己的守门员，迅速再抛还给他。库库雷利亚，巴耶纳，法比安·鲁伊斯，上个赛季刚刚随着巴黎圣日耳曼一起拿到了欧冠联赛的冠军。这个球亚马尔的传球颇具想象力，他也看到了奥尔默的前插，就是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1: 他这个脚腕的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这种想象力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一旦奥尔默在禁区附近禁区角里边能拿住这个球的话，那威胁就增大了。
0: 是，
1: 但是横传可能只能是形成一次过渡再转移，所以亚马尔他的这种传球啊，我觉得威胁性还是很大。
0: 库瓦西、罗德里、拉波特，波罗，亚马尔想要绕过来，这次塔利亚菲科已经提前预判到，罗梅罗，这个球他不太好处理了，被挤到脚上去了，德保罗、蒙蒂尔，
1: 你看这三个人啊，
0: 都出不来球。
1: 对，
0: 罗德里，西班牙队刚才的防守像三层网一样，越勒越紧，最终还是把球给抢下来。看传，法比安·路易斯，
1: 前场丢球之后，刚才西班牙队。个人小组然后整体的这种反抢非常成功，而且球队在识别什么时候在压迫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清晰，是吧？全部在对方背身的时候，阿根廷队背身的时候，球队上前逼抢的速度非常快。
0: 阿尔瓦雷斯交给恩佐，
1: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说可以适当的多传传球，让场上的球员啊多触几下球，这样的话比赛的感觉也会增加。
0: 这个球没有出边线，是压在了边线上，判了罗德里手上的犯规，拉倒了麦卡迪斯特。
1: 这个球啊，麦卡利斯特在场上其实挺聪明的，他先是手上有一个上举的动作，示意好像是要出界，但是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0: 这是个虚招。
1: 哎，球员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

0: 是一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梅西准备来踢。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都已经来到禁区之内，
0: 看看梅西来罚这个任意球。德保罗先把球给他发成活球状态，梅西、亚马尔，刚才梅西是不是穿裆过了亚马尔？罗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自的这个洲际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好。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科欧洲冠军，在决赛当中碰上了新科那个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队是最新的一届美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头一回啊。拉波特、布瓦西，西班牙队的除了门将之外的场上队员全都压过了半场，而且不是简单的过中线，是过中线之后再往前推了10米。库库雷亮观察传越位，助理裁判让这次进攻结束之后举旗示意越位。
1: 这个球还是传跑的时间有些犹豫，库库雷亚在边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传没有问题。
0: 应该就差了一点点，
1: 是你再等一下的话，库库雷亚这个脚步就收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这届世界杯，何伟体现出了边后卫打法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战术趋势，就是增值边位。就是他们边后卫或者翼卫啊，会作为额外的球员支援进攻。在西班牙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0: 阿根廷队现在啊，阵线被压缩得太靠后了，这是比较危险的，
1: 因为现在很难出球啊，尤其是在后场抢断之后，缺少中场的这种过度持球，另外前场的目标球员基本上被西班牙队锁死了。你看西班牙，就是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现在都不能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0: 晃球，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中间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1: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0: 徐少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
1: 整体，
0: 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里桑德罗，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法边路易斯、库瓦西、拉波特、罗德里，
1: 从防守的阵型来看，阿根廷队它是一个4-4-2的这种站位，但是两个边路，德保罗一旦被拉到边路的话，现在在中场中路这个区域，阿根廷队是处在一个人数劣势的情况。
0: 是，奥亚萨瓦尔再给一个直线，波罗传，西班牙队的两个包抄队员都跑到了前点，
1: 但是这一次波罗，你看他前插的这种线路就不是像以往的这种边后卫的套边，他更多的是内切，从这个内部来到

0: 线。
1: 嗯，
0: 这个跑位让后防线是非常难受，
1: 相当于是跟奥亚萨尔进行了换位。
0: 对，要说这几名球员，他锋线球员包括跟边后卫这种有意识的轮换，会让阿根廷球员踢得非常难受。
1: 麦卡利斯特又出现了失误，亚马尔给直线没有给进去，旁边鲁伊斯脚后跟给亚马尔，库克雷利亚
0: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1: 库雷利亚自己打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
0: 他就是用自己的传递让你的中场这条防线首先是没有这种屏障作用，随后再通过两个边后卫频繁的这种插上，给中锋啊也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这种轮转啊，你看似奥亚萨瓦尔他踢的什么位置，就是他又像中锋，但有些时候又是边锋，有些时候他要回撤到前腰的位置上。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似乎是受伤了，他刚刚吃到了黄牌，应该要换人了。我们看到
0: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1: 门将向场下做了换人的手势，
0: 他自己也非常痛苦。
1: 这样的世界杯决赛，队员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100%的这种投入，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200%的。
0: 是，
1: 但是今天阿根廷队踢的确实太辛苦了，尤其是防线和中场这几个人。奥塔门迪准备要上，
0: 当然说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跟罗梅罗这两个人防守都不用喊，赫维你得上，这两个人一个眼神就能够明白彼此的这种想法。当然现在看来老将奥塔门迪要出场了。
1: 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吃到黄牌之后不久呢，因为大腿的肌肉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得不被换下，奥塔门迪上。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控球局面不占优的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因伤而导致的换人。一般情况下，中后卫的位置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意外的话，不会轻易的换。
0: 对，
1: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斯卡洛尼换了一个中后卫。
0: 这是打到第八场了，球员的体能其实已经到了极限了。
1: 是啊，尤其是阿根廷队的四场淘汰赛踢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虽然都赢了，但是这个比赛消耗也比较大。尼布拉斯冈萨雷斯想要过掉波罗没有成功，亚马尔同时也到他身后来形成了干扰。文班亚马这是 NBA 的球星，今天来到现场观战。梅西回接，马雷内斯找阿尔瓦雷斯，这个球传得不错，但是无奈西蒙他总是能够起到一个额外的中后卫的这个作用。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上半场呢目前为止比分还是0-0。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漂亮的过人，奥尔莫在回追
0: 没有支援更多的还是属于个人战术的这种实施，缺少一个整体的这种联动性。
1: 西班牙队的这套打法呢，其实在半决赛对阵法国的时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法国队的球星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是呢被他们切割开了。
0: 法国队是个人的身体啊爆发力啊速度要更快，但是西班牙队这些球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他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决策能力要更快。
1: 德保罗好球，阿根廷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想往中路找梅西，西班牙队也意识到这条传球的线路，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在那等着。
0: 其实蒙特尔这个球还可以再坚决一点下到底线，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
1: 是可以再往里切一步。
0: 对，
1: 利桑德罗马雷内斯坐在场边，他显得非常的难过，对队员来讲这样世界杯的决赛确实是一生很难碰到一两次，当然都想完整的去经历它。拉波特波罗打身后奥亚萨瓦尔，

0: 但是罗梅罗先拿到了第一落点，控制好了。
1: 阿亚萨维尔要是跟罗梅罗一对一的有身体对抗，他肯定是吃亏。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文基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掌握了控球的主动，但是呢，对于球门的实质威胁呢，双方其实都不多。西班牙队刚开场的时候，亚马尔的那脚射门算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双方的比分也都没有改写。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暂时是0-0。无论如何呢，在上半场阿根廷队的发挥应该会让他们的主教练斯卡罗尼觉得要调整的必要比较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五号帕雷德斯出现在了球队的阵容当中，应该是又要换人了。
1: 是。两支球队教练对自己手下的球员都是非常了解，所以这种战术调整可能在下半场的比赛中随时都会进行。
0: 是这样的，帕雷德斯上场呢，正式换下了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好的，观众朋友们，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是西班牙队在中圈开球，西班牙队是下半场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中后卫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因伤的被动调整。哎，这个球，中后卫球差点丢掉，奥塔门迪啊，正要说到他呢。哎，上半场就是利桑德罗受伤，哎，中后卫的位置，利桑德罗马内内斯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又是一个失误，
1: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0: 西班牙队断球，巴亚纳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大门，最后的射门没有发上力。
1: 而且在右边的亚马尔似乎也是在向他要球，但是巴亚纳今天在场上他表现还真是不错。
0: 巴亚纳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还不是球队的首发，
1: 没错，
0: 逐渐的站稳了脚跟。第一场比赛呢，也是西班牙队自己在适应在调整，当时是让加维打的这个位置，最终那场比赛西班牙队是战平了。麦克利斯特，德保罗，蒙铁尔，梅西，帕雷德斯，帕雷德斯的位置啊，和西班牙方面的罗德里有点像啊，他是比较居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区域。
1: 对，而且我们看在起始进攻的阶段啊，帕萨拉他是在两个中卫之间。这个战术呢，恰恰也是阿根廷人拉沃尔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0: 看这个球，拉波特往回追，铲球，这是一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角球。我们看看拉波特，他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球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判犯规就已经是不错了。他当然是先把球捅出去。
1: 对，也是跟这个主裁判说，主裁判说耳机里没有提醒我啊。
0: 看看角球啊，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机会。梅西这球发前点，球门球啊。最后是碰到了阿根廷自己的队员出了底线，碰到了麦卡利斯特。
1: 下半场阿根廷换上帕萨雷拉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这种阵型打法呢，尤其在中场是有了一些变化。帕萨雷拉是处在单后腰的位置，
0: 帕雷德斯
1: 啊，帕雷德斯，对，帕萨雷拉是以前他们的教练。
0: 帕萨雷拉是打中后卫。
1: 对，
0: 之前
1: 他是在这个后腰的位置，麦卡利斯特的位置是左边前卫，恩佐是右边前卫，恩佐是前腰，然后把这个右边前卫交给了德保罗，整个中场是一个菱形的站位。哎，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把恩佐他在前场拿球啊、持球突破的这种特点也能发挥出来，
0: 是
1: 让他在这个梅西还有这个阿尔瓦雷斯身后有一个接应点，有一个衔接点。但是这个阵型呢，他也是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一些漏洞，尤其是在中场边路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空间。
0: 对，每一种变化都是因为他想得到他的长处
1: 是
0: 而调整出来的，但是呢不可避免都会有短板，就看这个长处是不是足够的这个优秀能够盖掉这个短板。
1: 那从上半场的这种比赛来看，阿根廷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机啊，或者是这种传球都比较困难。
0: 嗯，亚马尔漂亮的摆脱。斯卡洛尼在昨天赛前发布会上被问到怎么看待亚马尔的时候，斯卡洛尼说他最有威胁的对他的防守啊，就是把他锁到酒店房间，就别让他来决赛的赛场。哦，这个时候西班牙队也有一个队员捂着脸倒在了中圈里边，帕雷德斯，双方发生了推搡。帕雷德斯吃到了黄牌，
1: 帕雷德斯看来也是带着任务来到了场上，
0: 是要把局面变得对本队有利起来。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啊，
0: 啊，帕雷德斯是有意的对罗德里有一个身后的冲撞，这也许是今天上场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让对方的罗德里不能踢得那么舒服。
1: 对，因为上半场罗德里他确实在中场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是球队是两支球队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0: 嗯，好球，这个纵向传球进到禁区里边，奥尔莫倒三角传回来，阿根廷队的这个防守啊，回退的非常快，要不是在中间保护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应该能够赶上射门了，角球。
1: 嗯，蒙铁尔这一下补的还是很到位，但是现在感觉阿根廷的防守在逐渐出现漏洞。
0: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中场的阵型换了。
1: 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他在两个边路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空间，还有一点就是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的时候不能形成统一的压迫，而只是个别球员的压迫，这个就很难，很容易让西班牙队穿透他的这种压迫。
0: 把中场变成菱形站位之后呢，西班牙队内部见到的空档会更多一些。
1: 更多。
0: 看看西班牙队的角球，这是下半场他们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打了一个战术。亚马尔，波罗传后点，球落点太深了。
1: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换人，应该是要换人。如果再不调整的话，现在整个阿根廷队
0: 局面太被动了。
1: 对，局面被动，而且防守当中出现的空间是越来越大。
0: 嗯，后来换人呢是选择了莫里纳，换下了蒙铁尔，这是右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蒙铁尔在下场之前做出了一次非常漂亮、非常重要的这个解围。
0: 是。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三个换人了。
1: 我觉得在看到阿根廷队后场出现的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德拉芬特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变化。
0: 马雷内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奥亚萨瓦尔，亚马尔。阿根廷队把球从亚马尔脚下断了下来，但是没有控制住啊。奥尔莫，他这儿空了。亚马尔，西班牙队的推进不着急，一层一层的向前逼近。奥尔莫，波罗， 这个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给了任意球。哈雷德斯。

0: 还是要
1: 小心一些。
0: 对，
1: 这个球确实是从后边勾到了波罗的脚上，而且是支撑腿，就是这一脚。
0: 这个犯规动作真是要小心一些。
1: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获得一个进入射程的任意球，这左脚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够打出比较致命的弧线来。当然呢，距离稍微有一些远。西班牙队内的左脚将很多呀。亚马尔现在是当仁不让的把球拿着。文基奇刚才的这个泡沫标志喷雾器好像还出了点小状况。看看西班牙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奥亚萨瓦尔和亚马尔两个人在交流，巴埃纳也站在球的前面。
0: 那米亚马丁内斯认为球队要排，应该是三个人，要排三个人的人墙。
1: 嗯，要听他的，
0: 对，
1: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进门柱这个位置一定要封死，
0: 因为这个球从我们这个角度观察还是有可以直接射门的这样的空间。
1: 是这样的，巴埃纳一个假跑，亚马尔打门弹到了巴埃纳的脚下，再传，这球解围没有踢远呢。这是一个后场球，安廷队拼出来一个后场球的球权，而瓦雷斯这球是生生拼出来的。
0: 哎
1: 哎，西班牙队这边刚才徐哲你说要变化啊，他们的变化来了。佩德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准备要上，此前呢西班牙队还没有换人呢。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和奥亚萨瓦尔。
0: 那这样的话，费兰托雷斯是顶在锋线，佩德里是在更靠近锋线的这个位置上，
1: 是就中场突前一点。
0: 因为现在德拉芬特也看到了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中场两肋暴露出的这种空间。
1: 嗯，波罗、奥尔莫。
0: 另外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二点球的控制还是非常好。
1: 嗯，
0: 这种二点球也保证了球队能够持续在前场压迫发动进攻。
1: 比赛继续，佩德里、奥尔莫自己打门了，手边扑球脱手角球。刚才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西班牙球员倒地，
0: 是，
1: 但是呢主裁判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直控制球的往前吗，我就
0: 没
1: 吹停，
0: 就不断的有路障在这个西班牙队身前。这个球还是在射门到门将之前有一个弹地。
1: 这是西班牙队的第四次角球了。亚马尔发了一个低平球，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波罗再给亚马尔，亚马尔传前点，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顶了一下，出了远端的底线，还是角球，第五个角球了。这球是被帕雷德斯顶了出去，西班牙队角球开出来，门前的混战，罗梅罗前面没有人呢。比赛踢到了65分钟，阿根廷队还没有完成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本场比赛确实是被限制的比较明显，
0: 而且在锋线当中啊，阿尔瓦雷斯他基本上扮演的就是在前场压迫回追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但他真是努力。
1: 佩德里、奥尔莫、库库雷利亚、怀安娜在他的外线，怀安娜往底线趟，左脚传。这个球因为不知道身后的情况，所以阿根廷队呢塔利亚菲科只好把球先顶出底线，又给了西班牙队一个角球，第六个角球了。
0: 给的角球次数这个阶段有点多了。
1: 嗯。刚才呢，其实巴亚纳这个左脚的传中没太传好，
0: 是。但这个球呢，塔利亚菲科呢他也不好处理，
1: 是
0: 啊，这不顶出去呢，如果让过去的话，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1: 他应该真的看了法国队那场比赛，
0: 没错，看了迪涅的表现。对，就宁可顶出底线。
1: 是的，是的。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这球还没出界吗？传头球，正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0: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
1: 嗯，
0: 又有球员受伤了。
1: 阿根廷队有队员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阿根廷队场边应该又要准备换人了。刚才在禁区内受伤的是中后卫罗梅罗，他被25号梅迪纳换下。另外呢，小西蒙尼也登场了，他是换下了7号德保罗。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他的首发的2个中卫先后都因伤下场，确实因为前面的淘汰赛啊，阿根廷打的虽然荡气回肠，但是太消耗了。
0: 是。另外两个人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绝对的优势，但是并没有给大马丁啊，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所以我们两个中后卫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1: 是。塔利亚菲科、阿尔瓦雷斯、过掉麦卡利斯特，亚马尔外脚背传。
0: 斯卡洛尼现在这个换人啊，这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那现在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你们就要一直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啊。现在这些球员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还是比较大。
1: 西班牙队呢后手出来了啊，在场边两个队员，6号梅里诺，17号尼克威廉斯准备要上。这都是对进攻极有帮助的球员。尼克威廉斯的上场呢，可能对巴耶纳这个位置要做调整。
0: 对。
1: 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在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是，两翼齐飞，也帮助西班牙队在2024年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梅里诺上场换下了10号奥尔莫，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换下了15号巴耶纳。
0: 尼克威廉斯的踢法跟巴耶纳是不大一样，他可能踢法要更直接一些，尤其在边路，他的突击速度，外线内线，这都是他非常熟悉的这种打法。
1: 梅雷诺呢，本届世界杯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总是替补登场，屡建奇功。替补上场之后的进球数很多，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打进绝杀球。
0: 是
1: 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对阵比利时的时候啊，
0: 这个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说了，这个我以后做生意的最好的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奥亚萨瓦尔，一个是梅里诺。奥亚萨瓦尔下场了，现在梅里诺得登场了。
1: 今天呢，体育场宣布现场观众人数超过了8万人，8万0663人。

0: 那现在对阿根廷来说，小西蒙尼他今天出场的这种打法可能跟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又不大一样，那场比赛可能是一个角色球员，但是这场比赛他必须要把自己进攻的这种特点展示出来，因为现在进攻阿根廷也太需要他了，
1: 需要右边路的一个突击手。
0: 对，
1: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佩德里、佩德里有机会打门，佩德里射门之前啊，防守队员推了他一把，让他有点没站稳。
0: 应该是阿尔瓦雷斯在身后有个干扰，但是我们看佩德里，他就是两线之间的球员，也就是在两个中后卫跟两个后腰之间。
1: 阿根廷队马上这球发出来又丢了，这段时间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刻。亚马尔、费兰托雷斯再给亚马尔，亚马尔靠传。西班牙队现在这个紧箍咒啊，已经勒到了脖子上。
0: 对，
1: 这个防这个编织的这个进攻的网啊，罩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瓜西外围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这个球看看，还在界内，尼克威廉斯角球。
0: 现在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压制的太靠近自己的这个门将了。
1: 这是中后卫库瓦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0: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现在只能是场上球员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他们的这种斗志。
1: 是，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已经先动作了起来，他们用歌声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0: 这种无形的力量必须要注入到球员当中。
1: 第七个角球，裁判先鸣哨。这个球呢，应该是角球开出来之前就已经鸣哨，所以这个角球要重踢。
0: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阿根廷队在有球阶段啊，没法把球控制在脚下，而且反击打不出来。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就地的反抢，
1: 这个角球到了中路没有顶到，这个球似乎应该是后场的界外球。库瓦西在中路跳起来，但是没有顶到，两个中卫呢是在同一个落点区域，这是阿根廷队的后场界外球，所以整个西班牙队的阵型呢还是可以向前前压。尼克威廉斯，佩德里，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的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黄牌了，三张黄牌都是给了阿根廷队。这个球呢，罗德里在回追的时候应该没有明确的犯规动作。球权还是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这一扣有点多余了，其实刚才往里切的时候已经是拉开了传球的角度，可以传了。
0: 尼克威廉斯说了，我这一套动作还没有完成，
1: 还没完成。
0: 对，
1: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0: 哎，拖拉脖扣带。现在把恩佐顶到前腰位置上之后呢，一旦进攻当中西班牙队持球的话，梅里诺也好或者是佩德里也好，这两个人啊会在帕雷德斯身边形成这样的一些压制。
1: 亚马尔、罗德里、梅里诺、费兰托雷斯打门，
0: 有点难度啊。

0: 个球，
1: 需要转体的角度太大。
0: 对，
1: 他是一个斜向跑，队友给了一个过顶的直传。
0: 你看这球啊，确实想要最后吃正这个部位还挺难的。
1: 嗯，
0: 转体180度，我估计可能是够，是不够的。
1: 是，他这得超过180度了。比赛的90分钟时间要补时4分钟。如果这4分钟双方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就将迎来加时赛。世界杯的决赛过去呢是进行了22届，产生过8个冠军，其中啊有8次都踢进了加时赛。最近的5届世界杯的决赛有4次都踢到了加时，大家呢真是互相之间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对称，都很了解，
0: 很了解，
1: 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做的都不错。梅西，哎，梅西是倒在了地上。
0: 对，这个时候接下来的传球啊，正好也是踢到了主裁判的身上。
1: 嗯，文季奇判了西班牙队的拉波特犯规，
0: 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阻挡犯规。
1: 是，阿根廷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阿根廷队今天这种前场的定位球进攻机会都不多，看看这次怎么样。比赛踢到了伤停补时的1分半了，西莫尼交给梅西，再给梅西，梅西横向拉开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球权还在阿根廷队脚下。阿尔瓦雷斯再给西莫尼横传，
0: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非常流畅。
1: 嗯，
0: 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嗯，西班牙的反击来了，
1: 队的反击，尼科维雷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了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
0: 哎呦，
1: 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0: 恩佐，
1: 哎，
0: 第二张啊，
1: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吃到了第二张黄牌。恩佐事实上在吃到第一张黄牌之后不久，有一个动作就挺危险的。
0: 对，这个如果红牌下场的话，将会带着少打一人进入到加时赛。
1: 刚才呢，
0: 再看这一下啊，
1: 恩佐是拼了这个球的这种球权，他是上去拼，但是他比库瓦西的动作要慢。
0: 对，这一下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了，下脚了。
1: 他把库瓦西踢得在空中翻腾了起来，结果吃到了第二张黄牌。
0: 对，其实这一下他站住就可以了，而且距离在球在中场啊，
1: 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少一人应战。
0: 而且决赛当中的这种情绪管理啊，也是球队获胜的重要的基石啊。
1: 罗德里交给亚马尔，西班牙队还有机会拒绝比赛进入加时赛。亚马尔这个球也是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犯规，这个球也是背后出脚的时候有点鲁莽了。
0: 是，所以帕雷德斯也要注意动作呀。
1: 是啊，帕雷德斯身上也有黄牌，
0: 而且这个区域啊，太危险了。
1: 主要是这个区域危险。费兰托雷斯啊，帕雷德斯这个球呢，他过去的时候离得比较远，他出脚的时候离得比较远，这腿要伸出去，基本上就会形成犯规。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上，在决赛当中出示过红牌，这个记录啊。有50%的红牌是给到阿根廷，在决赛当中曾经出现过6张红牌，有3。

0: 让都给了阿根廷队。但阿根廷确实是他们所有的队员在场上都是投入1000000的精力，
1: 没错。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极限状态之下的这种失控。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的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吃到过2张红牌。我们看一下西班牙队的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一个足以破门的机会。

0: 任意球的位置太好了。
1: 因为这个位置，贺伟谈到这个位置，就是球员在平时训练当中最喜欢把球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球下坠，可以有多种的变化。
0: 是，同时这个角度比较正，可以有多种线路选择。
1: 哎、是，
0: 拉明亚马尔和佩德罗波罗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这是比赛的第98分钟出现的一个任意球。这场决赛会进入加时吗？就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两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1: 对，啊、马丁内斯判断的非常准确，
0: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最后一系列进攻的一个角球了。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90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呢，上下半场各15分钟，但是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比赛最后关头，拉明亚马尔的这个任意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大马丁啊依旧在门前扮演着阿根廷救星的这样的角色。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是0-0，双方将进入加时赛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好的，双方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比分呢现在是0-0，西班牙队多一个人。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前面的9号阿尔瓦雷斯不得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中场。
2: 现在是一个4-4-1的阵型，
1: 对，只把梅西一个人留在最前面。
2: 阿尔瓦雷斯是出现在左边前卫，小西蒙尼在右边前卫。
1: 佩德里、波罗、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还是不着急啊！他们在场上不断的传球啊，用大量的传球来编织一张网。
2: 看这种传球。

0: 他不是没有目的的传球， 是随时在等待着阿根廷队后防线的这种漏洞。
1: 亚马尔、波罗、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是波罗阻挡犯规，虽然他也被撞了一下，但是呢犯规的是他。我们看最后塔利亚菲科的动作，阿根廷的球员包括恩佐，他最后拼的那一下的动作其实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他是最后拼尽全力的上扑，这一下已经收不住，
0: 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是
1: 完全扔出去的，
0: 对，扔到对方的身体上。球员真的是精神属性已经拼到了极致。
1: 是啊，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七场比赛小组赛三战全胜，打得还是顺风顺水，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上来佛罗角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之后埃及队在和瑞士队打的3-1那场比赛也踢到了加时赛，和上一场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阿根廷队都是努力到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在悬崖的边上一次一次地挽救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带来了体能消耗，这是肉眼可见的在累积。现在禁区里边了，再敲回来，亚马尔、托雷斯往回传的这个球啊稍微的偏了一点，前场又断下来，佩德里再传，尼克威廉斯又是大马丁。
0: 这个球尼克威廉斯似乎是没有顶到，但是大马丁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1: 这是佩德里的一个过顶传球，尼克威廉斯可能是小辫稍微的
0: 蹭了一下，
1: 甩到了球上，但是没有把球的线路做一些改变。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
0: 现在球队的反击真是需要小西蒙尼，他在边路用个人的这种突破来带动球队整体阵型的这种迁移，否则的话球队一直是在禁区附近太被动。
1: 西班牙队呢要上18号苏维门迪和4号埃里克加西亚，看这个球转过身来还有机会打门，
0: 哎呦，球进了，
1: 球进了，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他的哨子先响了，所以尼克威廉斯的进球无效。场边的西班牙队也准备要换人了，中场的苏维门迪和中后卫埃里克加西亚。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之后尼克威廉斯包抄把球打进，但是因为哨子响在先啊，所以这个进球不算。
0: 现在中前场的球员基本上都是替补出场的啊，换下罗德里，换下拉波特，
1: 拉波特，这样的话应该都是对位调整。西班牙队呢在90分钟时间里面是换了4个人，所以他还剩一个换人名额以及加时赛的一个额外的名额，所以他现在还能换2个。
0: 看看阿根廷什么时候做出人员调整，
1: 他们事实上还有一个加时赛的额外换人名额还没有使用。费兰托雷斯、佩德里，前面空档很大，给过来尼克威廉斯，小西莫尼，传球马上丢了。亚马尔， 苏维门迪。佩德里，库瓦西，梅西，这个球拉人了，从身后拉倒了库瓦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啊，梅利诺在转身的时候正好一脚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上，哎，就是这一下。当然呢，这也许是个意外，但确实是个犯规。哎，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二号塞内西上场。
0: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嗯，
1: 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四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斯卡罗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子弹，
0: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四后卫变成了五后卫的体系，
1: 变成五三幺啊，
0: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他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1: 尼克威廉斯传有机会，
0: 梅里诺呀，
1: 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0: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我看这个球啊，我再看一看。哎，这就是内部与内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嗯，
1: 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0: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随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嗯，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1: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哎，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佩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要自己来了，这脚射门被猜到了，找梅西。梅西先把球拿住传另外一侧，小西蒙尼上去，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谁都没问题啊，起来接着踢。西班牙队打到亚马尔这儿，亚马尔这个球没太停好。哦，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库库雷利亚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 哎，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啊，原来是你们二位，那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0: 小西蒙尼在这个库雷利亚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也要倒地了，
1: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啊。这边塔利亚费科是出界之后，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0: 现在库雷利亚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1: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
0: 虽然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但是防守做的真的是顽强。嗯，
1: 如果不是有顽强的防守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前面的淘汰赛的阶段都很难过关。当然呢，他们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绝境当中的逆转的能力。我们看场边阿根廷球迷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啊，一直也在鼓舞着自己的队员。
0: 没错，也是现场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球员也是给自己的这个球迷示意，给球队加油啊。
1: 塔利亚菲科和芬兰托雷斯两人刚才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交错。我们看看在远端啊，芬兰托雷斯也是推了塔利亚菲科一把，

0: 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补了两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1: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场面上啊，西班牙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在11-11的时候球队
0: 那么坚决，
1: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0: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好，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15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1: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0: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的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1: 是
0: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1: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0: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1: 我看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打得漂亮。
0: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尼克威廉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1: 啊，这个球部位吃的也很蠢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漂亮，
0: 他把球牢牢地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1: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0: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过去的几轮淘汰赛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但是今天呢，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少人。麦卡利斯特也吃到了黄牌，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那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制住。
1: 现在无论是苏伊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那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啊，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嗯，
0: 这个球呢是越位，
1: 啊，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0: 亚马尔
1: 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2: 球进了，
1: 助理裁判聚齐了，助理裁判聚齐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2: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1: 先把球打进再说。三点七，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球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哦呦，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2: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的一记重拳啊。
1: 是。
2: 啊，这是刚才那个球的
1: 一个肩膀越位。
2: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最后阶段呢，防守一方基本上都密集在中路防守，所以在边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空间。
1: 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哎
2: 呀，差了一点点啊！这球，
1: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一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2: 对，应该是小将库瓦西。
1: 梅西一个妙传，横传的时候在门前差点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但是很关键的一次，角球开起来有机会，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还是角球。塔扎菲科现在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2: 是，
1: 比赛的整个的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
2: 但是感觉现在西班牙的球员有点紧张啊。
1: 是，阿根廷队此前确实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进球非常多，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逆转取胜，绝境当中逢生，所以呢现在西班牙的球员确实比较紧张。看看啊，连续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梅西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哎呦，这球打高了，
2: 打高了，
1: 绝对的机会。但是今天
2: 小西蒙尼嘛，
1: 阿根廷队的大部分队员的体能都消耗在防守上。刚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也有点站不住了。
2: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1: 是
2: 非常可惜。两次角球的战术配合，尤其第二脚这个前点后蹭，
1: 完全完成了。
2: 对，最后阶段阿根廷确实好像身上有一股魔力一样。
1: 上点补时已经补了两分钟了，守门员后场的大脚，这个球奥塔门迪都已经顶到了最前面。
2: 奥塔门迪最后是上来了。
1: 这球没有判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梅西麦卡利斯特，这个球在中路无球状况之下吹了阿根廷队队员在进攻当中犯规。这还是刚才朱利亚诺西蒙尼，就是小西蒙尼的那脚射门，支撑腿稍微有点没撑住。
2: 对，另外这个身体有点稍微后仰，最后吃球啊，吃在球的底部了。那这个球如果打好的话，真是
1: 很大的危险，
2: 对，得分的好机会。啊，小西蒙尼下半场替补出场之后，他在前场还是很活跃，他的体能，他的这种冲击力。
1: 这段时间的比赛看的，当然阿根廷球迷很焦急啊，但是好像最近几分钟看的西班牙球迷的表情也比较严肃。
2: 而且我们看这个战术啊，贺伟，就是打小组赛也好，到淘汰赛也好， 就有一个中后卫最后时刻顶到锋线上，这可能是斯卡罗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变化。
1: 是啊，所以今天罗梅罗那个受伤真是很重大的损失，对阿根廷队来说。
2: 是罗梅罗的受伤主要是恩佐的这红牌，如果他这个红牌没有得到的话，那可能最后这个变阵也好，或者是场下还有一些球员都可能会成为斯卡罗尼这个战术的进球者。
1: 尼克威廉斯上天补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西班牙队距离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上一个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梅里诺、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任意球，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比赛的最后几秒钟了，大马丁把球调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我们祝贺西班牙，让我们在4年之后再见。
0: 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看罗马尼内斯封装，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十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六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韵，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韵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五六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十七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四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八进四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十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四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加的得分。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三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

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陷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继续往内线冲击。

在此前的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13-7，西班牙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美国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15分了。那么这一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的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像唐云舒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她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应该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未来的希望。这边又是赫尔南德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赛第四节最后关头，顶住澳大利亚反扑的是西班牙的防守反击。赫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先看这球，美国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不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

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扑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腿有点软啊。反击二打一，这球他二次进攻，美国队退守是这么打，防得很凶，

你看看这球，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吃亏。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打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美队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的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这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20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就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12号埃齐亚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
情况是差六分。又一个西班牙队真是敢打敢拼，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两次，一次是十二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五号赫尔南德斯，连中两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四分。再来，这个防守犯规。

球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啊，抱歉。美国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啊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阿隆索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筐，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

希腊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失误。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内线的拼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住。

原来再往内线的，哦呦，这一下美国队防的真是凶狠，应该是也有点上头了。西班牙队的坚韧顽强勇敢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边是五号赫尔南德斯，就这一次在看到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种是远中国姑娘的荣幸。比如说李元山，她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的。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她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20岁以下，或者是18岁以下、19岁以下之类的。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看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纪犯规，两罚一致。美国队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4:08的进攻时间，先看一看瓦伦祖埃拉，两罚全中，让追到只差两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祖埃拉现在来打主控。

球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来看一看西班牙队的罚球，切里今天的罚球全都没中，更多还是运动战进攻得分，美国队犯规数确实多，两罚全都不中。因为这次比赛在欧洲，所以来了大批的西班牙的球迷来为西班牙队鼓励助威。

这边是西班牙的防守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美国队领先三分，半场还有两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十九号。斯梅科夫斯卡亚刚刚得两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梅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凯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9。第二节领先的是西班牙，美国队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还有41.8秒，西班牙他们的顽强绝对值得人尊敬。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的多多少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

0: 国家队打得攻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有一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有一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这样的话呢，半场是两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3-4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2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2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4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西班牙队第三节上来，在上半场受伤的，我们看到就赫尔南德斯，他下边已经，已经

包扎起来了，做了紧急的处理，仍然是伤病不下火线。美国队今天的飘着头，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内线大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终于又拿到了两分，反超了比分。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三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比赛啊，又一个反击。尔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纱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美国出现了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儿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哎，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尔南德斯漂亮，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还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球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上，

第三节美国队十中三，西班牙队十四中六。一号罗宾逊今天三罚中一，西班牙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

西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双方打平，阿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发，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结合，哦，美国队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三分球。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第三节还有两分钟要结束了。这边反击到内线，要犯规了。美国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Thank you.

美国队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1分26秒，进攻时间不是很多。法伦祖埃拉好球，斯诺克斯卡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领先，然后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

球队领先到了三分。谢里给到外线，这球弹框而出啊，其实弹道啊包括出手的空间都非常正。这球是无效的。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美国队领先，单节应该是领先一分。看看最后的决赛，第四节了。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这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内，这球被美国队摁住，手还叫阿隆索。61平，美国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到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

美国队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两分，双方这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美国队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

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切里再次冲到内线，切里开始发中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将近半节多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12号埃齐亚纳托古，

费尔南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

西班牙队赫尔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他的灵动、拼劲、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进。球队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两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把球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21。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纽约拿到篮板球，但反击。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1:30钟没有得分了。麦亚卡午饭离场。73-0。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莱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传失之后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把美国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

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十一号阿里亚纳罗宾逊为球队添上了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七十三平之后。这是六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十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现在是五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四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美国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一分十三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五分。

就得开始主动找对抗。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失误了。现在美国队拿得回了球权，对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36分钟的净时间，你看现在真的跟不上。罗宾逊，这个三分也不中，下半球被美国控制住，3抢1，也没抢下来。直接一个封盖，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冲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73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内森威廉姆斯又拿一个篮板，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应该是莱克利犯罚球线。对，他的速度确实快，

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确实是在罚球上没有什么斩获。现在美国队呢是81-73，阿布巴卡尔刚才呢两罚都没有中，也就是在最后的四分钟当中呢，西班牙队是一分没有。美国队这边上罚球线的，这是刚才因为双方的犯规很早就积累到了过四次了。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他罚中了第二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美国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美国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这样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局4胜制，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四影杀接发，比赛开。

0: 弯弯。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
0: 中腕的
1: 上来郑家发到了场外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也是长球，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four, please no flash.One four, four two.
2: 比赛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非常强。
1: 嗯，
0: 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1: 可能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快慢加旋转了，没错。其实只要快慢在二四板当中能够顺利的度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1: 5-7.

0: 两人其实这两轮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先发动款的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档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快慢是提速了，
0: 嗯。

0: 是另一本。
1: 精彩精彩。
0: 追分其实缓慢，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夹转，还很低空，8-8。
2: 漂亮，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搭子，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2: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拉开界了，让第一局现在10-8，孙颖莎拿到局点。
2: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款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给了一个擦网球，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孙颖莎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2: 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3: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Love one.

0: 周冠
1: 今天反正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有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算到了快慢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0: 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三比三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
1: 反
0: 拉。
1: 你球手们算的非常准。因为卡曼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她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0: 护住了。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卡曼她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
1: 是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0: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2: 快！7-5。

0: 动感之后的反拉。
1: Four。
2: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

0: 些九五鬼之间的套路，拿对方的小拳脚侧身爆冲。
1: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0: 哎，反正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1: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0: 很丝滑，
1: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0: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的他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1: 是的。
0: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反正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他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1: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0: 这一局如果能够有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2: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ove all.
1: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0: 感觉整个人来看是很灵活很灵动的。那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樊胜还是非常顺的。
1: 今天凯曼的反手发挥很好。
0: 嗯。还是控管。
1: 哦。
0: 提速了。
1: 特别顺啊，这个是一个组合。
0: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1: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0: 嗯，
2: 主赛
0: 2-5。

0: 这个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给反摩擦回去。
2: Length 5-4

0: 调动凯曼的直线球，调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她能防得住。
1: 对，她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双方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凯曼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内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
2: 6-7。
0: 就这一局对于凯曼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1: 变换了一个发球，放了一个侧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性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0: 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1: 哇，又是太强势。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性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正手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0: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想到了也能拉得到。

0: 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人员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1: 花瓶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8-9。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还是自己打发球抢攻。其实今天款曼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0: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低板就是爆冲了。
1: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对53.5%。

0: 哦，这个球懂得
1: 分球，
0: 是的，这分球是你看有一点点犹豫，本来想反手抽的，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2: 快慢在接发球上有了一些变化啊，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都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顶高了。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位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是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的缠住了孙颖莎的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2: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就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还是抢攻，
2: 老曼从出道到现在，其实他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他是左手运动员，他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他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他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能力，这也是他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中柱。

0: 这份孙玉莎把款能给打退了。加强了第一板和竞争质量。现在第一板下旋球哈、啊、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但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雨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他们连出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1: Let 5-4

0: 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依然是吊左压右的战术，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个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板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1: 是的。上旋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
1: 穿越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0: 现在来看这一局孙颖莎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1: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0: 对。就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好强啊！也跑动当中身体有些失位的情况下，嗯，腹直线
1: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
0: 对
1: 也是全身而扑，
0: 对，
1: 特别快，
0: 真有点像啊，
1: 是的，
0: 很经典。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2: Please no flash。
0: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的比赛？
1: 嗯，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搓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线杀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0: 嗯，

0: 哇，攻防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1: 这板球孙颖莎也很顺，
0: 是
1: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0: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孙颖莎正手也护得住啊，其实快慢已经加强了这一板反手上手质量了。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非常的好，
1: 对，
0: 还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1: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0: 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吗？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1: 会更快一些。
0: 对，我顶在前面。
1: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0: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凯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这一局在上这种第一板出手上，款慢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0: 69。
1: 然后呢，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错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
2: 快，
1: 强势的两条线。
2: 孙沙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场球打上旋的响尺，9-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每个环节，可能孙沙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1: 就是这个低抛侧上。
2: 正手短的这个位置，11-7，款没有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1: 嗯，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
2: 嗯，
1: 款慢想打的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款慢。
2: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1: 孙沙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主板，一旦孙沙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2: 对。
1: 这分球有点侧。

0: 东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依然是踢到孔南正手。
2: 1-2。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快慢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正手跟打下旋冲击之一。
1: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1: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3, 4。
1: 这球其实快慢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
2: 嗯，
1: 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沙，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快慢它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2: 对，就越长越不好反拉。
0: 4-4，
2: 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1: 慢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哇，球！这球进球有点太猛了。慢慢中间有一板反手，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啊！这个球打回头了。
2: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1: 换了一个小地方，就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2: 对，
1: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沙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哇，这打防守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沙正手就转攻了。
2: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沙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1: 那这一板，
2: 这就是抡开了。
1: 对，可能判断上失误。
2: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太舒展了，像男子运动员拉起来
1: 的这个爆发力。今天在正手转的接发球上，所以他是有一些失误的。可能要追上一分。
2: 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1: 对方还是意识非常的领先啊，在观众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那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
0: 8-8。
1: 这次比赛。

0: 还是非常有咬劲儿的，
1: 嗯，很能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过来不放弃，还有机会。
0: 全速的对抗，我们追回一分，还是我们通过慢动作能看到卡曼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1: 对，
0: 这一球也是节奏突然的放慢了，孙颖莎没有合上位，来看一下，
1: 可能顶得很快，
0: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嗯，
0: 10-10。哦，这个球卡曼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加强了第一板点拉的质量。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吧，所以他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卡曼这边也是算到了孙颖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卡曼拿到局点，到12-10，卡曼是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3个赛点，逆转了第6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那么这一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卡曼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2个赛点。
1: 嗯，
0: 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是80%，4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快慢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可以用过了。第一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孙颖莎也没有受到上一个影响，
0: 嗯，
1: 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非常漂亮，孙颖莎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球孙颖莎继续扑救。
1: 3-0，快慢发球往中间站了站，这球今天真的吃了好几个，感觉孙颖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孙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
0: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她的

0: 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1: 所以他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曼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0: 孙颖莎的低抛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1: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挺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0: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1: 反手的一个侧起直线。款曼相对来讲，他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他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
0: 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1: 底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0: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1: 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自己的上旋相持段相当自信啊，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0: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1: 决胜局现在是3-9。

现在逐胜局当中，四比三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的第四个赛点。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手了，
0: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他罗马尼内射门，国王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非常坚决啊，
1: 对，还是很轻松。
2: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20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20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

0: 啊，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1: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2: 来，给，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
3: 哎呀，
0: 提铃高度不够啊，
3: 有点不高了。
0: 嗯，
1: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3: 嗯，
1: 十一号准备。
3: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3: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3: 我们在
0: 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3: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
3: 有
0: 这个
3: 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1: 十一号福建
3: 抖了一下。
1: 陈新荣第三次试举，九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一百。

0: 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2: 哎呀，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2: 嗯，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邦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邦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靶。

0: 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1: 103公斤。
0: 罗志邦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试举，七号后卫。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
0: 嗯。
2: 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嗯嗯。罗世邦虽然年龄也不大啊，20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世邦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
2: 嗯，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裴新一104公斤。漂亮，
1: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

0: 刘梦佳是2008年9月2日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1: 哎呀，
0: 后掉了，
2: 失败，
1: 还是不敢去支撑。
2: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
2: 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1: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1: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1: 哎呀，
0: 这是后掉啊，
2: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1: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1: 不错，
0: 哇，漂亮！
1: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2: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1: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
3: 我106公斤，
0: 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0: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1: 有，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0: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0: 我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靶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0: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1: 对，
0: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1: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0: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1: 对，心里打鼓也会。
0: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1: 哎呀，
0: 抽掉了，
2: 失败，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0: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漂亮，动作真是流畅啊！
1: 岗位坐标，
2: 举得很轻。
1: 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6号准备。
0: 罗世芳第三次。
2: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0: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3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3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吃的感觉。
0: 嗯，这样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记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

0: 哇，漂亮漂亮，好的，
1: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2: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3: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的，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3: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1: 成功。
3: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3: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3: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3: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3: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3: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3: 他这个会有签后的顺序嘛？
0: 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3: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3: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3: 对，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记录和全国青年记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记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哇，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这心态可真稳呐！
1: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2公斤，12号成都体院创立第三次世界纪录，加油！
0: 高度不够啊，失败。这样的话，抓举比赛结束，休息10分钟。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 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2: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1: 就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2: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1: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3: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3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1: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2: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1: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2: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
1: 重量的。对，
2: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1: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撑稳，还是偏啊。
2: 对，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2: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义。

0: 虽然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一号河南，
1: 不是33吗？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
3: 动作很精准，
0: 对。
2: 一号准备，
3: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观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失败。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1: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1: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而且破2公斤啊。
1: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1: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2: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1: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1: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1: 嗯，
0: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1: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哎呦，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
0: 嗯，
1: 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
0: 嗯，
1: 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嗯，重心也没了，
1: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诗芳比

0: 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1: 主要是我没站跳过，我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诗邦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把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诗邦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2: 成功
0: 啊，特别协调，
2: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3: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
0: 嗯，
3: 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0: 对，
3: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还是比较紧张的。
4: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抖动啊。三盏白灯，
3: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不屈，没有推举的动作，
0: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2: 八号准备。
0: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诗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3: 嗯，上挺还是强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0: 哦，
3: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0: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3: 对。
4: 观众朋友们，场上
0: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
3: 嗯。
0: 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3: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0: 嗯，
3: 你看它调的那个肩 把那个杠铃放在这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3: 嗯，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3: 对，这个女子六十一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3: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联系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3: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0: 嗯，
1: 好的，
2: 成功。
0: 这个举的还是比较稳的，
1: 对，
0: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1: 嗯，
2: 第三次试举，十二号准备。
1: 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0: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3: 133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
1: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纪录破的，
0: 嗯，
1: 看得太有意思了。
0: 对，
1: 起来啊，
0: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1: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1: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反战漂亮。成文，成文，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00。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记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反战还可以。
1: 哎呀！
0: 啊！
1: 哎呀！
3: 失败。
1: 没有进肩呢。
3: 重量135，
1: 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他第二把是133，这一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0: 嗯，
2: 12号成都
1: 哇，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2: 12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
0: 现在137，
3: 12号成都体院方林若胜成功，将创
0: 方林
3: 国总成绩记录，
0: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
1: 对，
0: 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0: 137。
3: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记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记录。
1: 20岁都不到啊！20岁都不到。
0: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4: 发号，
5: 走啊！
4: 86高啊，有架子。
1: 哎呦！
0: 哇，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0: 看看上庭，撑完，起漂亮，挺住，漂亮！
1: 牛，
0: 太了不起了！
2: 成功，
3: 祝贺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4: 你这个
0: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 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5: 谢谢。我撤了吗？我撤退了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

0: 佩，
1: 来一脚球进了呀！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放出来，好机会，拖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达涅，
0: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库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5: 太漂亮，
6: 顶到禁区里边，
3: 梅里奥不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1: 哇，
0: 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

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三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十二位选手当中，只有两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后场一个背转的幺八零零站住了。
1: 对于门泽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破面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三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角度稍稍差一点，有点顶。
1: 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这个1980麦伦抓板稳定性不错，
1: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转过一个逆转的18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还是个 nose。 这是想做19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

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

0: 看一下落地角度。
1: 嗯，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
0: 嗯，
1: 双手去抓板。
0: 嗯，抓板两周点。
1: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哎、
0: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1: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玉良真。
0: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1: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
0: 嗯、
1: 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260 nose drop bar。
1: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动作出现了失误，有一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留在50分以下。
1: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0: 还是昨天说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
1: 嗯，
0: 就造成一个回旋180.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1: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
0: 1980，
1: 漂亮
0: ！Nose grab， 非常漂亮。
1: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0: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1: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0: 对，
1: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0: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1: 嗯，没错。
0: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1: 苏翊鸣上来以大心脏著称，
0: 嗯、
1: 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
0: 嗯，
1: 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1: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0: 非常提气的一跳。
1: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0: 内转的1980成了。
1: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0: 嗯。

0: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嗯，
0: 并且是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1: 有点紧，
0: 嗯，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1: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0: 嗯，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嗯，因为他
1: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0: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嗯，有点快跳水现象，
1: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
0: 嗯，
1: 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0: 反脚内转腰的80.0，
1: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0: 没控制住。
1: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0: 下一个应该做那段动作，
1: 嗯，
0: 应该是那段动作，
1: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0: 嗯，那个
1: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啊，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应该计划第3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肯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3跳都做的是1.8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2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

0: 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那种1980到说吧。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嗯，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外转抓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 nose 抓板。接近三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三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后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下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哦，
1: 不错。那段1800印第戈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
1: 嗯，
0: 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是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其实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到。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嗯，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Grab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后空翻的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
0: 卖了漂亮。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0: 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6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火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穗民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一九八零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这是一个反转，那个名叫八零零。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明显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一九八零。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幺九八零，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泰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不狂过，质量不错的一条，
0: 质量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一九八零，之后都求稳，做的是幺四四零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幺四四零翻脚，然后做一个幺八零零。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渊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9800，
1: 转速很快。
2: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1: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2: 对。
1: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2: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1: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反手外脚1800，
1: 他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2: 两跳的 A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1: 在第二轮当中，他拿到。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2: 抓板也是3周，继续抓板，
1: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呢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这几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2: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1: 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

0: 的疼痛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边缠斗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了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的话，那是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叫8.0。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习惯于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
1: 哎，
0: 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宾。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内转的大包有刺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宾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1: 嗯，

0: 好，内转的一个 W140 ODO 硬币抓板，落地时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0: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1: 65.50分，两票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票。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

0: 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1: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普赛利的最后一票，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1980。哦，逆转的1980失败了。
0: 没关系啊，对于普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1: 没有准备。
0: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他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1: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嗯，
0: 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1: 对，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0: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第二轮未转18失败，地位争夺应该是这个重点。
0: 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1: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0: 哦，有一些可惜。
1: 嗯 ，reward， 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0: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1: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0: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依据反转出发。1.1986，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1: 嗯。对，他反转出发。反转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0: 看一下他的
1: 反击
0: 都不
1: 放下。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所以反起反落那就是18。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
1: 嗯，
0: 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顶。

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3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C99已经走得非常酷炫，应该是个99。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脚内转1980落网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非常接近。
1: 惯用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仍然非常干净。
1: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0: 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1: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领奖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票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1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票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坡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

0: 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视网膜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合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没了。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远，
1: 好机会，拖出来补上，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他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进去里边，没有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想放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

胜男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银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胜男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谭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哎，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长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拦掉，轮转出去。

啊，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郑檀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

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掉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实现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韩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胜团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

谢谢。

再跳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去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陶佳明和夏真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圣坛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正说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

0: 蓝调强网
1: 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2: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
3: 好好好，准备脑子上准备。好，哎。
0: 点杀中路。
4: 好球。
1: 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
0: 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
1: 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往前的机会。
0: 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
1: 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
0: 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
1: 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
0: 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推直线。

5, 2. 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对角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乃银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这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小西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好，接外判断准确，9-6

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是谭宁在这个多拍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

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啊，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你也不用着急。

0: 向直伸，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
1: 好，

0: 进攻，
1: 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打一个后场，21-15，21-12，圣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探索心。
5: 你好，梦想。
6: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玉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挡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

上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雨菲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雨菲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雨菲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雨菲来加油。

这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线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

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8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小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想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今天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想放网，沙中路。多拍。好球。对拍，挺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长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台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

五十一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这场扎黑突击。

0: 19-15。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球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挡后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书贤这一点，张书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书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贞是98年出生。张书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

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书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书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河娜、金卫真和贾一凡、张书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书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调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卫真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

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挑起来。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翟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挑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慧珍的后场被金慧珍给抓了。金慧珍她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

0: 下节奏。这分球张淑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2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让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传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淑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我们坐在那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好钱啊。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对，
5: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再进攻中路，阿姆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

5-2。

学生局开局，现在全国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对手又是一个弹网。半场进攻，对，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

0: 吊球漂亮。
1: seven，
0: 再是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达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这首拖延比赛。
1: 7-16，
0: 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推荐了。

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

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啊。
1: Well, Wendy。
0: 这首抢推失误，13-20。

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翟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
2: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

0: 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1: 禁区里边，梅里诺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首先八字
0: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啊、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这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他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做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的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了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古德温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手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

0: 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1: 现在轻易不下手，
0: 是哦呦，
1: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0: 是
1: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0: 是周瑞麟还是防布朗往内
1: 前，好球给得漂亮。
0: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洛夫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0: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1: 对，
0: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1: 是的，
0: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1: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0: 两罚都进。
1: 球在福格手里，
0: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1: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0: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1: 给的不错，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1: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0: 是
1: 福格两记三分。
0: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1: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0: 是
1: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0: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1: 是
0: 全进了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1: 出机会就投，
0: 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

0: 非常不错了。
1: 是的，古德曼远距离三分，
0: 内线传进去，
1: 好球！
0: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1: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一对一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1: 时间还有八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1: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1: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的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1: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1: 那
0: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1: 对
0: 啊，就得顶住。
1: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1: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的也没夹住。
1: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1: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1: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二打一了，
0: 又传进来了，
1: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1: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1: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

0: 三分钟的时间，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智霖吃孙铭徽，打手犯规。

0: 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啊，
1: 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得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正方正确的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浺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伍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射手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啊！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你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伦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义乌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的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3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去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2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

0: 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那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1: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哦，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1: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0: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1: 段志霖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1: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有请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人来度多样不定。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0: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0: 这是神仙球
1: 啊。
0: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啊，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啊，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来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0: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0: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0: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空位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0: 对，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看首先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0: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0: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这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0: 是，
1: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2: 下面国家94号队员主队换上27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
0: 马典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所以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

0: 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0: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两犯以外，其他都是一犯。
0: 对、啊。
1: 赵佳仁。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0: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能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耐心防守。
0: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是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那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0: 是。
1: 塔克。
0: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打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0: 哎，守着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0: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0: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2: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0: 是。

0: 甩开塔克要三分，
1: 对，
0: 又进了。
1: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志林说，
1: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1: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王哲林用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定一下。
0: 用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1: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2: 是，
0: 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1: 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2: 是，
1: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1: 是。
0: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知道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的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2: 是
0: 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1: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十三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商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新可能太阳网。马上三月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加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时间到，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

0: 扑了，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何老师，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廷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跨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速领先，球队球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浙商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那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超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班，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1: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1: 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2: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他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2: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广场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两犯。还是联防，
1: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1: 不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三犯了，
1: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2: 防球，
1: 那看到严鹏飞站起来了，严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4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1: 哦，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裕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面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冲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慢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
13: 儿啊？
12: 这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真辣吧？
15: 真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秀的势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5: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4: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5: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4: 是的，
5: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4: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5: 是
4: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5: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4: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5: 对，
4: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5: 是
4: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5: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4: 孙明辉这个球停球非常危险。
5: 是
4: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5: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是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4: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
5: 跟
4: 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5: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啊，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4: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5: 对，
4: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5: 对，再看这球，
4: 没人背篮板。
5: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那个位置篮板球。
4: 10分，罚球线，
5: 哦，这球给盖掉了，
4: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5: 是，
4: 还是守联防。
5: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4: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5: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

0: 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了。
0: 孙铭徽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铭徽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是非常的重要。
1: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徽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人
0: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不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儿都是防守人啊。
0: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是在中间。

0: 奥哲林在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非常的
1: 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啊，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2: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两分球，浙江进两个，上海进四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七中二，篮板球，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2: 特别是前场篮板，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啊，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江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二次进攻，通过两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二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

0: 上。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0: 啊，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辉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辉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2: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辉，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辉，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因为你看现在这个追张中间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文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文。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辉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3: 后来来继续防守，防守。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1: 是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控，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文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败，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是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是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3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2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3场这才第3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2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4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3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3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市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计，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3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4场。林敏胜第4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

0: 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皮扣，
1: 啊，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是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黄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
2: 大邱，
1: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李炳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那球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古德温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炳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嗯，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以真化境啊。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

0: 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1: 是
0: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

0: 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1: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0: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1: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市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市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1: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业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是，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市，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胡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胡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温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顾一头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上一场经历的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策应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1: 是
0: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狮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了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狮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派，来一脚球进了俩，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英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越野滑雪自由式男子十公里间隔出发的决赛。马上出发的是第44位出发的来自挪威的名将克莱伯。克莱伯在此前三届冬奥会当中获得了七金一银一铜，这会是他的个人冬奥会的第八枚金牌吗？此前在世锦赛上拿到了15枚金牌，另外三枚奖牌分别是两银一铜。在这个单项上最强的选手已经出发了，各个计时点的比赛用时也许会被不断的刷新。加拿大选手托马斯·斯蒂芬，他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在克莱伯之后出发的是第45位出发的中国选手李明林。在这位法国选手之前，马蒂斯·德斯洛热身前出发的就是中国选手李明林。中国选手李明林呢是亚洲冠军，同时呢也是2018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从赛艇项目转入到越野滑雪项目，并入选了国家越野滑雪队。在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男子47.5公里的接力冠军，但是相对来说，中国运动员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我们还是相对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位置上。这是第40位出发的瑞典选手威廉·布罗马。第48位出发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雨果·拉帕吕。拉帕吕呢，这是他的第二次冬奥会之旅了。在北京冬奥会上男子4x10公里的接力收获了一枚铜牌，此前参加过三届世锦赛。英国选手马斯格雷夫，看一看他现在的比赛用时，应该能够刷新卡罗洛在此前的3分31秒9的这样一个计时点成绩。稍微慢了一点点，慢了3.3秒。马斯格雷夫现在是排名下滑到第三位，这个对于他的后程来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第50位出发的，这是来自瑞典的运动员古斯塔夫·贝里隆德。看一下克莱伯现在的状态还是非常的轻松。众所周知，在越野滑雪的这个项目上，北欧选手尤其是挪威选手有着极其出众的实力，而现代的越野滑雪运动也是起源于数百年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8世纪呢，挪威已经有了在部队内部的有奖竞技的比赛，越野滑雪也不仅是一种交通方式，逐渐发展为了休闲运动。当然人类滑雪呢起源于中国阿勒泰。第52位出发的是奥地利选手米卡·福尔莫伦。福尔莫伦此前参加过2届冬奥会，

第四十六位的是德斯洛热，在他身后的看到是中国选手李明林。在越野滑雪的比赛当中，确实很难得能够看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或者中国运动员的画面，会比较艰难。不，这是第三位出发的斯洛文尼亚选手史特恩，没有能够踩住雪，在雪上摔了一个大跟头。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一定会影响到他的比赛计时。因为越野滑雪的间隔出发比赛，最后比的是用时谁最短，而不是比谁先到终点。每个人是看着身前的对手去比赛，也和自己去比赛。拉帕吕，来自法国的运动员，五十六位出发的是意大利的选手达维德·格拉茨。格拉茨呢，在此前参加过一次冬奥会，这是他第二届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是男子四乘十公里的接力获得了第八名，在今年的双追逐比赛此前是获得了也是第八。第五十七位出发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维塔利·普霍卡洛，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三届冬奥会。第五十八位出发的也是一位来自挪威的名将，厄斯特贝里·阿蒙森。他也是有着领奖台的实力，在今年的冬奥会双追逐比赛当中是第六名，也是他个人在冬奥会的最好成绩。看一下，这是来自捷克的运动员鲍尔，已经完成了他个人的比赛，当然他需要去等待身后的运动员，等待他们的比赛用时。间隔出发的比赛呢，不像集体出发，在比赛的行进过程当中，你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在一个自己跟自己比赛相对孤独的状态当中，而不是像集体出发的比赛能够看着竞争对手或者说是队友之间形成集团作战集团优势。第六十位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尼恩格特，他的出发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尼恩格特今年三十三岁了，但是呢却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在今年在男子双追逐的比赛当中已经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个单项挪威运动员还是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第六十二位出发的这是另一位挪威选手埃纳尔·赫德加特。赫德加特呢是零一年出生，也是第一届冬奥会，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之前拿到过三届第一，三次第一两次第二，所以在这个项目上等到挪威运动员出场之前的所有计时点很有可能会随时面临着被刷新的这种命运。格拉茨，达维德·格拉茨，这是东道主选手，现在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

第五十八位出发的挪威选手厄斯特贝里阿蒙森，全名叫做卡拉尔德厄斯特贝里阿蒙森。看看阿蒙森的冲刺速度，格斯洛热的这个计时点很有可能马上被他超越，但是他在过计时点的时候，这个爬坡的路段稍稍放缓了脚步，而慢了1.4秒。在克莱伯出发之后，所有的计时点都在等待着他去刷新。看一下克莱伯的行进速度，在下坡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会比赛，收起了雪杖，同时呢让自己略微休息一下。马上到达终点的是第23位出发的加拿大选手托马斯·斯蒂芬，现在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比捷克选手鲍尔快了10.5秒。挪威选手马丁·宁格特

尼恩格特的比赛用时呢，相对来说还是更慢一些。他和身前出发的澳大利亚选手雨果·辛格福斯两个人处在一个较劲的状态当中。第68位出发的，这是芬兰选手阿尔西·卢斯卡宁。卢斯卡宁今年26岁，但是呢，这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双女组的比赛此前是拿到了男子的第11名。来关注一下东道主选手卡罗洛能否在8.6公里的这个比赛用时计时点刷新了加拿大选手斯蒂芬的比赛用时。东道主选手还是有机会去冲一冲领奖台。这是在越野滑雪比赛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威廉·布罗马，瑞典选手，前面的运动员他的这个滑行轨迹，包括对于比赛赛道的这种侵蚀，雪板的这种用刃，对于雪道呢已经带来了一些比较大的影响。第70位出发的是中立运动员塞维利·克罗斯杰列夫，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第64位出发的，这是法国选手拉皮埃，朱尔拉皮埃。他现在的这个比赛用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想要去竞争领奖台，需要在后续的这个比赛时间里加快他的配速。传统式呢，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像划船一样，在这个雪槽里面用双手去撑着雪杖给自己加速。自由式呢，会用这个蹬冰的动作。第66位出发的美国选手格斯·舒马赫，格斯·舒马赫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40公里的接力获得第9名。世青赛上曾经拿到过3金1银。

看到东道主选手32号号码布的卡罗洛冲过终点之后，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由于比赛呢是间隔出发，每隔30秒选手出发一个，竞用时最少者获胜，而非率先冲线的运动员。所以所有运动员在比完赛之后，必须要在终点附近去进行等待，等待自己其他的对手完赛之后的比赛用时，再进行重新的列表排名。这个单项当中呢，第45位出发的是中国运动员李明林，他的出发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19:07左右。当然这个项目呢，中国运动员跟世界顶尖的选手之间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在李明林身前出发的一位的选手是带着44号号码布的挪威选手，也是名将克莱伯，他在冬奥会上此前收获过7枚金牌，还有一银一铜，在世界锦标赛上拿到过15次各项目的冠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是第69位出发的冰岛选手贝内迪克特松和来自第70位出发的中立运动员克罗斯杰列夫。现在在这个计时点上，1.8公里的计时点上，用时最快的还是法国选手德斯洛热。众所周知呢，人类滑雪运动起源于中国的阿勒泰，那么越野滑雪，现代的越野滑雪运动起源于几百年前的北欧地区。由于这个项目呢是自由式，采用自由技术，在雪道上我们不会看到凹进去的雪槽。早期的越野滑雪比赛呢，采用的是传统技术，就是选手沿着雪槽去行进，手脚呢呈平行交替的动作。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这项运动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就是有了滑冰式的滑法。而且越野滑雪呢是每届冬奥会的常设项目，从1924年的夏蒙尼开始就设立了男子18公里和50公里两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上最成功的国家呢是挪威，此前是拿到在这届冬奥会之前拿到52枚金牌，总计129枚奖牌。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就是挪威的名将克莱伯，在8.6公里的计时点，比英国选手穆斯克雷夫快了接近20秒左右，大概18秒的时间。这是另一位挪威选手60位出发的尼恩格特。尼恩格特呢，这也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在今年的双追逐比赛当中呢，是收获了1枚铜牌。看看在4.9公里的这个位置，能不能去刷新他同胞克莱伯的比赛用时，现在看上去很难了。克莱伯的实力还是非常的出众，现在处在第四位的，这是英国选手穆斯克雷夫，他已经被挤出了领奖台区域。第46位出发的法国选手德斯洛热现在已经落后了。第62位出发的挪威选手赫德加特，赫德加特呢，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之旅，此前在世界杯上曾经5次登上领奖台，3金2银的比赛成绩。看一下克莱伯现在的行进速度，克莱伯现在处在一个爬坡的阶段，距离终点也已经越来越近了。

他要刷新的是卡罗洛的21分15秒8的成绩，现在已经比对手的上一个计时点要快上很多。中国选手马斯克雷夫顺利到达终点，他刷新了东道主选手克罗洛的成绩，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看他现在的这个扮相啊，应该是感觉不是很冷，还是觉得比较热的。克莱伯比马斯克莱夫的成绩快了40多秒，终点就在眼前，似乎金牌也在向着他招手。克莱伯是收起了雪杖，刚才是完全登冰的姿态向前行进。克莱伯马上到达终点，看一下他的比赛用时要比马斯克莱夫快了30.1秒。克莱伯现在排名来到第一位，个人的第8枚冬奥会金牌，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会儿，要看看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第46位出发的法国选手马蒂斯·德斯洛热，他的比赛用时现在比克莱伯要快还是慢，等待一下这个计时点。他在不断的进行登冰式的这种滑行，收起雪杖不断加速，现在看已经很难了，但是呢仍旧有可能去登上领奖台。那最后他的撞线比克莱伯要慢上4.9秒，但是比英国选手马斯克雷夫要更快。卡莫斯呢要慢上20秒整。大家赫德加特第62位出发的埃纳尔·赫德加特，这个时候处在爬坡的阶段，宁恩格特没有办法登上领奖台了，他比克莱伯慢了27秒3。此前排在第三位的阿蒙森是慢了24秒整，排在第三位。赫德加特他的比赛用时能否超越德斯洛热或者阿蒙森或者是克莱伯，现在肯定比克莱伯要慢了，想要去超越第二名德斯洛热也现在不可能了，看看能否超越同胞，能否超越同胞阿蒙森，最后到达终点，比克莱伯慢了14秒整，排在第三位。赫德加特现在排在第三。中国选手李明林现在是排在第78位，第45位出发。波兰选手斯特雷加是本届冬奥会第4次参加冬奥会，最好成绩在平昌冬奥会男子短距离团体自由式当中呢是获得了第13名。斯特雷加最终的名次第79名。这是第86位出发的泰国选手马克·战龙，马克·战龙呢也参加了3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是男子50公里自由式的比赛当中获得第49名。那他的排名比中国选手李明林要快一点，他来到第78位，李明林排名来到第79位。好的，各位观众，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也恭喜挪威选手克莱伯收获了他本届冬奥会的个人第3金，同时呢法国选手德斯洛热还有另一位挪威选手赫德加特也登上了领奖台，中国选手李明林排在第79名。感谢

0: 配，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伯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移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法，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有4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用并腿旋旋来代替比如说我们在看在单环上他完增加了一个flop 的一个组合。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0: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2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4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1: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这个3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2周，接向后大摆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 A 环成倒立2秒 C 组高转肩72线下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至力量静止动作时间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
0: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伯恒。

0: 里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移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啊，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啊，在世界比赛当中啊，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李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啊，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啊，扣腕比较多，其实让直角支撑是个臂组动作啊，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起板线下一组啊，落地的时候啊，稍微有点转角不足啊，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啊，有屈臂的过程。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啊，做了。

0: 一个备注格一组，做一个索恩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施罗德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十字阿扎良地主，红马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胜下又站住了。好，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地主，西维多后移地主，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

0: 资格赛难度 5.6， 完成 8.933。
1: 李宁交叉起倒立D组，正常前旋，前进四D组，后移四D组，吴国年一组，童飞一位D组，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

0: 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1: 他这一套动作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他基本都是D 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0: 乌兹别克散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礼，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礼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哇哦！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1: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啊 ，C 组动作。做一个E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E组的单环组合，五关连一位E组，同飞一位D组，啊，有点起疑这个啊，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啊，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啊。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啊，做了一个E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弦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臂组，直体气板旋下啊，是个E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0: 这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1: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主整成前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地主组合，罗斯一位，同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法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0: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1: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0: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1: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旗身上直角啊，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成倒立2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2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啊，七八旋下啊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0: 张博恒第二，14.40，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博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

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2: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足。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地主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地主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着翻滚一组。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组，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的连接加分。啊，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啊，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啊，但是，啊，充分发挥了，啊，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比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前肢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跳成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基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然后又跳出界外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0: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1: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0: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0: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1: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它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我觉得实在点吧。
0: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1: 后直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直1008 D 组，后跳转体呈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就不被承认了。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0: 速成功。日本队的三轮折平。资格赛第四名。
1: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百线下，啊，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0: 三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1: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下法啊，处理得非常好。
0: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

0: 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
2: 大家都有想法。
0: 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1: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一千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0: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1: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0: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元，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1: 接下来就是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
2: 杨浩南
0: 预赛的第二名。
1: 满分阿扎良十字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地主，向后大黑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气瓣旋下盯住了。哎，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哎，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0: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有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1: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0: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元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2: On steward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1: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曾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地组，弹十字地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主体气瓣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

0: 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10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1: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0: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0: 实体后空翻两周一组，鹿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900地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D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博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
2: 头球，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看那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场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没有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位于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我们共同来进入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女子冰球的决赛正式开始。美国队是身穿的他们传统的蓝色。

赛服。第一节比赛中，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加拿大队是他们的相反的进攻方向。球队一组中锋25号卡彭特，二组的中锋27号泰勒海斯，三组中锋12号潘内克，四组的中锋是22号亚内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6号斯塔莫拉。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二组是8号海利温和4号卡罗琳哈维，三组是2号斯特克莱因和3号凯拉巴恩斯。第7名后卫报名是6号罗里吉尔迪。门将位置，美国队先发的是31号艾琳弗兰克尔，这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上最出色的门将。加拿大队一组的中锋29号普兰，二组中锋是40号特恩布尔，三组的中锋20号萨拉纳斯，四组是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4号加德纳。后卫的排兵布阵呢，一组是3号拉罗克和14号法斯特，二组是2号索菲亚克和17号埃拉希尔顿，三组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和23号埃琳安布罗斯，四组第7名后卫只有一个人是4号卡蒂塔宾，门将位置是35号德比安。德比安过去4场比赛是场均丢球1.81，扑救率达到90.14%。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高效的话，请对比一下美国队的门将艾琳弗兰克尔，过去5场比赛仅丢球0.25，扑救成功率高达98.53%，面对对手68次射正，完成了67次成功的扑救。美国队只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丢了一个球，那也是他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一场比赛。似乎弗兰克尔还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先发组和他们的1、2、3、4组的排兵布阵呢，看上去有一些奇怪，调组呢是有一些临场的变化。除了先发的前锋是二组的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和40号一局，但是呢，美国队更年轻，更加的快速，

两队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一共交手过11场，加拿大队此前是7胜，美国队呢是4胜，加拿大队略占上风，但是过去一年多两年以来的战绩，美国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队员，同时呢有很多队员是美国国家冰球发展计划的成员，像是4号卡罗琳哈维，包括泰勒海斯、阿比莫菲这样的年轻人，速度又快，冲得又猛。给了蓝线，加拿大队这边机会，加拿大队和美国女子冰球队呢在每年都会打大概6到8场的对抗赛或者是友谊赛，其中呢在2025年的冬季双方是打了一个4回合的对抗赛，美国队在2025年是取得全胜，2场4-1，1场6-1，还有1场是10-4，甚至一度呢那场6-1的胜利让人们觉得美国队有可能是零封加拿大队，而且6-1和10-4这2场比赛啊是在加拿大队的主场埃德蒙顿进行的。

另外呢，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队分别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加拿大队艰难地战胜了捷克队，经过加时苦战，而美国队同样也是经过加时才艰难地迈过了瑞典队的这道难关。

美国队的阵容当中的两兄弟43号和86号，奎因修斯和卢克修斯，抱歉，应该是杰克修斯，奎因修斯和杰克修斯两个人呢会今天来到现场观看美国女兵的比赛，不知道稍后的转播当中呢会不会有他们的画面，因为美国女兵的其中的一个助理教练是他们两个人的母亲，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约翰·弗罗布莱夫斯基，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士呢是迪克曼，美国队的门将教练。

史黛西快速通过中区，直接把球打向了美国队的门前。弗兰克尔摘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美国队的四号卡罗琳哈维，也是球风呢和他们的助理教练之一的艾伦休斯，和美国男子冰球队的43号奎因休斯，跟这对母子球风非常像的一个后卫，都是速度奇快、有进攻能力、有组织能力兼具的这样的后卫球员。有个断球，24号乔伊邓恩。今天美国队是把原来4组的24号乔伊邓恩调到1组，把原来在这个位置上的17号布雷塔科尔挪到4组，两个人的位置是互换。

普兰在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作用，他在场上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就是主心骨，他在场上队员们的心态就稳定，他不在场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艰难。但是今年的决赛呢，美国队很有可能是用更年轻的身体、更快速的滑行来牵制加拿大队，去冲击加拿大队老迈的防线。反手大门，史黛西，二号雅克，哈维这球传得不错，这边大门。在这届冬奥会上，卡罗琳·哈维和阿比·墨菲两人的连线，多次为美国队是换来进球。

0: 这个球传得非常的精准。
1: Team USA, two-minute minor, too many players on the ice.
0: 美国队在换人的时候出现了多人的情况。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在昨天的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上，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场上出现了多人并且进球的情况。但是因为根据规则呢，这届冬奥会上在多人的情况下是教练组无法提出挑战的，所以这个进球呢，只要当场的裁判如果认定有效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给他取消。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裁判肯定会对场上多人和换人没有换明白清楚的这种情况去吹罚的更加严格。这样加拿大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开局绝好的一次机会。本届冬奥会呢，加拿大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6.84%，看这次送到门前。美国队的少防多成功率100%，无比锋利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来看看这次机会，后卫直接打门，美国队再次封挡。

首先再给出来，布兰这球呢没有能够接住，这球没有越位，没问题，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十四号法斯特一组的后卫，美国队再次解围成功，刚才差一点出现门后的失误，给美国队一个机会。刚好索菲亚克，加拿大队现在阵地进攻拿不住球，美国队不给他们拿球的机会，蓝线附近打门到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加拿大队继续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在延续，但是很可惜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二十三号安布罗斯，美国队受罚队员已经出来了，刚才执行受罚的队员是三十七号阿比莫菲，

这是加拿大队打出了一个死球。冰球比赛里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人。29号普兰，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四场比赛四分三球一助攻，16次射正。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且当时呢也是加拿大队比较艰难的时刻。到门前，德边把球扣住。

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特洛伊·瑞安，美国队主教练克罗布·莱斯基，美国队的队内的队员会觉得他的这个姓氏实在太长，称呼起来呢一般就叫克罗布，就是他前面那几个字母。美国队这时候呢开始用更快速的滑行来制造机会，但加拿大队现在在篮线内，在攻区里门后把球传出来，巴斯特送门前，这下加拿大队机会抢出来的机会，26号克拉克奋不顾身的一次拼抢，史黛西在门后，犯规了吗？我们来等一等裁判这边的判罚，反正现在哨子是响的。那这次美国队门前的机会，而加拿大队则是2002年后成2006年的都灵，10又犯规，犯规缓判，美国队控球，比赛吹停，美国队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一次半人犯规。24号乔伊·邓恩，加拿大队又有2分钟的多打少，在他们上一次多打少当中呢，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是被美国队浪费了，不然呢在比赛当中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去直接威胁对手球门。美国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兹卡穆拉被法斯特给抢断了，法斯特回追的速度非常快，尽管他已经31岁，在女子冰球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的阵容相对来说年纪要大一些。好球，法斯特

给到蓝线，左侧中轴圈，加拿大队机会打门，门前没有人垫到，但是刚才这次处理球非常的有威胁，还是左圈，然后从门前美国队直接解围出去，这边出来帮助停球，

二三号是安布罗斯，四十二号克莱尔汤普森，打了一个对角线，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马上投入到转换。牛队的十七号是布雷塔科尔，牛队这边机会在少防多的时候还是能够抢出来射门的空间。戈斯林给到中间去，现在美国队就是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二十秒，直接送门前，反手再打，

左侧传球权送门前打门，场上变回五打五，加拿大队的射正数是七次，没有队转换的机会。小伊邓恩，科恩布尔，贝尔里奈特被他挡在身后。戴奇的球始终是传不出去。加拿大队中区拿球，快速进篮线，回头看一眼队友在哪儿，纳斯

0: 次是法斯特在蓝线位置，这斯卡莫拉抢断，但是法斯特仍旧是非常快的回防速度，把危险给化解了。左侧传球圈给到蓝线，再给回到蓝线，机会大门。美国队是五号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之一。阿姆飞的球杆掉了，结果坐在这个冰上。来了爱德华兹，第一节比赛要来到最后一分钟了。梅根凯勒，梅根一组的后卫，这球没有越位。加拿大队是球员席全体队员，刚才全都伸手示意越位。始终是在中区呢，出球不够干净。弗里塔克尔，斯克莱因把球给到后卫队友，同组是凯拉巴恩斯给回。斯克莱因再给回到巴恩斯，直接送门前。裁判吹了一个勾人犯规。希尔顿在倒地之后呢，他的动作仍旧是比较大的。做了一个勾人犯规的动作，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这两分钟加拿大队能否挺过这次考验。本场比赛美国队第一次多打少的机会，这又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本场比赛属于加拿大队，属于他们主教练特洛伊瑞安和全体队员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
1: I'm going to do some other part of it.

0: 加拿大队是倒在冰面上，死死的扣住球。刚才呢又是不至于想上，这次送到门前。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0-0，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加拿大队的十七号埃拉希尔顿因为一个勾人犯规，美国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这两分钟是跨节的多打少，所以第二节开局加拿大队会更加的艰难。第二节常换人，美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多打少成功率20%，而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85.71%，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只有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队，他们的少防多才会出现问题。看这次美国队篮线内拿住球，左圈爱德华兹直接打门，再打，美国队的连续两板射门都是被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给挡出去。拿球史黛西，局部二打一的机会，传过来面对门将反手打门，球进了，加拿大队领先了，少防多的进球。43号四组的中锋克里斯汀·奥尼尔帮助球队是首开纪录，这是一个意外之喜。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的助攻，在赛前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好加拿大队。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的宠儿是更年轻、速度更快、更有朝气、更有冲击力的美国队。但是在这次少防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法斯特先把球给到史黛西，进到篮线内，局部二打一的机会，爱德华兹还没有回到位置上，始终是慢一个身位。克里斯汀·奥尼尔奋不顾身地将球打进，少防多的进球，加拿大队领先了，难题丢给美国队。美国队会把他们的速度冲起来吗？美国队会像他们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面对加拿大队的表现那样去冲击对手的防线吗？加拿大队在首区里，美国队继续进攻，由于这次是加拿大队进球，所以美国队的多打少时间还在延续。

就是在中区混战当中，美国队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门后去，再次响哨。加拿大队的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身高是1米62，98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在北美的女子联赛纽约队打球。看看在受罚席里面的艾拉希尔顿，她的表现有多么的兴奋。7号史黛西和14号法瑟两人各有一次助攻，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艾拉希尔顿要从受罚席里面出来，

美国队的主教练弗罗布在比赛当中的临场调整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考验。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美国队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在美加对抗赛上又是面对加拿大队取得全胜，小组赛当中呢又是5-0战胜了加拿大队。可以说在决赛之前，美国队的每一个对手丢5球，这都是在冬奥赛场上的面对美国队时候的最低消费。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加拿大队先进球了。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到了门前一片混战，左边把球扣住，刚才是13号图姆芬克尔，美国队三组的右边锋。这球传过来可以打上角，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晃开了门将，反手把球送了进去。冰球是加拿大人的国球，也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之前，人们对于加拿大队能否卫冕，尤其是女子冰球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卫冕，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将的年纪增长了4岁，同时他们在面对美国队在对抗赛上的表现确实也是打得不尽如人意。但是美国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呢还继续放在比赛当中。刚才呢史黛西确实有点火气，不过呢美国队还是专注在场上，还是准备去好好打球。加拿大队继续断球，但是这球没有出蓝线。球是始终解围不出去，美国队继续蓝线内压制，想要绕门。26号是肯尼尔科因，反墙角的位置，加拿大队先倚住对手，把球摘出去。2号索菲亚克，美国队先滑过去，这球呢也没有死球。美国队这边机会，反手打，来自他们的24号乔伊邓恩。乔伊邓恩的身高达到1.80米，美国队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组的冲击力能够去威胁加拿大的球门。这次打门被封挡，还有机会补射，球出了蓝线了。美国队需要清区，所谓清区呢就是球从攻区里面出来，所有的进攻队员也要从蓝线内出来。爱德华兹的打门，在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开赛之前，美国队的上冰训练或者适应场地训练

相对来说氛围是非常轻松的。而加拿大队呢是有一次出现了闭门谢客的情况，有封闭训练。普兰抢出来身位机会，反手传，美国队上几靠上身体也是让普兰挂着一个人的重量去进行比赛，一打零的机会没有能够抢出来，也非常的有经验。美国队今天呢是有点紧，而且现在看的话呢是因为比分落后了，没有遇到过在冬奥会上本届比赛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呢打的都太顺了。斯卡穆拉再传，这边美国队机会打门被封挡，卡维再传到门前大门，卡维绕门，他的滑行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打一板射门，漂亮哦，大力击射，这是德比恩空中把球抓到，但是布里塔克尔刚才呢似乎想要一个说法，对着对方的防守人和门将示意你抓这个球可能碰到我头盔了。爱德华兹拿球进到蓝线里，要抢身位没有能够抢出来，爱德华兹再打，爱德华兹完全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射门表现，身高达到1.85米，他在北美的大学联赛呢也是一个前锋改的后卫，上个赛季的 NCAA 北美大学联赛单赛季35球再加36次助攻，一个赛季71分。祖门克尔把球打出去，美国队继续考林哈维，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加拿大队的体能在第二节呢是比较严重的消耗，如果他们能够挺过这20分钟的话，那到了第三节可能还好说，但是第二节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队的这种围攻还是有可能去取得进球，而且很可能是趁着加拿大队比较疲劳的情况下将球打进。27号这是泰勒海斯，3号凯拉巴恩斯，美国队把球给门前，左圈的机会打门，看补射到门前，这球应该是从门口飞跃过去，阿比莫菲连续做压步，直接打门被封挡，加拿大队继续去寻找转换进攻的机会，越位，在男子冰球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啊，关于越位，关于场上多人的判罚非常的严格。加拿大队这边是23号安布罗斯，刚才回到球员席之后呢，感觉有些痛苦。安布罗斯是加拿大队的3组后卫，我们再来看，哇，这个门前的防守啊，他是挡了一下布里塔科尔，不让他去补射。布里塔科尔，美国队欠缺一些运气，布里塔科尔应该是在补射的过程当中撞到了安布罗斯，6场2分。

继续回到比赛里，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时间，这是终于是威胁到了弗兰克尔把守的球门。

美国队的端区争球，加拿大队在中区直接是把球打给门将，弗兰克尔也不敢浪费时间。现在美国队毕竟是一球落后，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送门前补射，刚才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2号雅克直接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索菲亚克刚才是在倒滑过程当中完成了一次处理球。10号是菲利尔，球在美国队的门后，把球给到后卫，但是冰刀并没有能够停到球。42号克莱尔·汤普森，美国队是26号坎迪尔·科因，过去追了2步之后也不追了，他需要换组。

阿贝斯到门前，又是美国队门将弗兰克尔把球控制住，同时呢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过去保护门将。直接打门，这是加拿大队的27号马尔泰斯，准备过去补射，结果被推开。裁判呢要检一检场上这个应该是打碎的胶布。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今天的20号纳斯，加拿大队的三组中锋。哇，这球打到了观众席上，观众可以把这个球直接带回家去了。

这球真是够幸运，对于冰球迷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幸运。那冰球比赛里，任何装备，不管是头盔、手套、球杆，还是比赛用球，甚至是冰刀，只要它飞出玻璃界墙，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你都可以把它当做礼物。因为有些时候打完比赛，像昨天美国队和瑞典队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兰德斯科格在比赛输了之后，直接是把球杆送给了球员通道旁边的球迷。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这球被加拿大队断球之后，还是法斯特和史黛西，史黛西进到蓝线里，这球呢稍微慢了半步，法斯特没有能够赶上。加拿大队所寻求的转换进攻，寻求的攻守转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成功，至少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还剩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确实如此。左侧中球圈小角度给他拉杆过人，等了这么小的空间内还打算过门将，

42号汤普森刚才算上最后那次打的呢，有两次射正开，这次又是到了加拿大队的门后，球在哪？刚才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找不到比赛用球在哪。给到爱德华兹，来了，爱德华兹把球给到门后，再顺着板墙打出去。爱德华兹再送门前，没有人碰到。加拿大队想用轻巧的方式完成解围。卡斯特，美国队继续拿球进篮线，继续去围攻加拿大队球门。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封挡做的整体还是不错的。海利文把球给到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还是被封挡出去。美国队由于第二节他们常换人进攻端，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加拿大队再次成功的解围。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去。右侧中球圈，在底线附近打门，这边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加拿大的孩子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家长带到冰场去感受这个冰场的氛围。加拿大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机会，七号史黛西抢出来的机会，但是美国队的门将31号弗兰克尔，他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0: 他这次机会，加拿大队打门，想要反手给到门前去，两节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从0-0变成1-0，加拿大队是领先一球，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这节比赛加拿大队是凭借着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一次反击得分，一球领先了美国队。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三节，在前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0，加拿大队一球领先着美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冬奥会历史上女子冰球决赛分差最小的一场。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因为呢，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击败美国队夺冠，那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女子冰球决赛里分差最小的一场争夺。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金牌争夺战，美国队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加拿大队3-2击败了美国队。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瑞典队是爆冷战胜了美国队进入决赛，加拿大队4-1取胜。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战胜美国队。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加拿大通过加时3-2击败美国队。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

美国队经过点球，看这次大门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是站上最高领奖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3-2最终取胜。此前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一共有过7次，从1998年的长海冬奥会到现在，一共7次冬奥会的争夺，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包揽了全部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再来看一下这次到门前，阿比莫菲直接撞倒了门将。这并不是一次死球，比赛仍旧在继续。转门前

篮线附近传出来机会，美国队门前打门，对加拿大队封挡，同时马上投入到转换。普兰核心控制能力真是强，美国队在他身旁不断的干扰挑杆，他也一直呢能够去控制住自己的重心，稳住身体。小边，哇，这下危险啊！美国队刚才是17号布里塔科尔完成了一次打门，这次传到门前，美国队又是没有能够碰到10号菲利尔。给到篮线，但是并不成功。马上投入转换，加拿大队局部三打三的机会，再传给过来打门，弗兰克尔的扑救也很及时。加拿大队打门的是19号詹娜，弗里安尼詹娜呢是3组的右边锋，14号帕斯特。美国队在第3节呢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非常的快，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节奏，就像2025年冬季美加对抗赛时候打成的那样。美国队更快速的滑行，更积极的拼抢，更年轻的膝盖，他们做急转，他们的脚踝做急转急停，可能没有那么多伤痛去折磨他们。詹娜的大门，这球差一点

叫艾拉希尔顿。回到中间进行争球，但是裁判身后这俩。

在抢这个位置。加拿大队27号马尔泰斯和美国队21号队长希拉里奈特。就在板墙角的位置，索菲亚克刚才也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体位置在哪儿。可球没有能够留住，美国队把球先运到门后去调整一下。马上投入转换，22号亚内克直接打门，这次打门是没有什么威胁。整个这组的防守强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这球断给美国队之后呢，完成打门，这球断了是被梅根凯勒抓住了一个机会。双方现在的射正比，美国队是21次，加拿大队是22次。加拿大队主要是依靠着转换，包括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队呢，他们在攻区内的持续压制能力是更强的。哦，这次冲撞裁判没有表示。刚才呢，双方在冰面上做急停、做刹车的时候，感觉冰刀呢在冰面上是一个震动的状态。好球，美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23号比尔卡，可以说他的这种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和泰勒海斯和阿比莫菲组成的同一组。门上来，阿比莫菲直接打。加拿大队的门将35号德比恩把球稳稳地抓住。阿比莫菲在门前的这种周旋，包括呢在门前的补射，在前面几场比赛里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球还没有出蓝线。美国队把球留在攻区内，先打到门后。给到门前，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这是4号卡罗琳哈维。美国队这边机会打门，再次被封挡。加拿大队在门前的封挡，至少到目前为止，本场比赛是很成功的。摩根凯勒。5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球在门后，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解围成功。双方手上在板墙边的一些动作，这都是规则范围允许之内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些碰撞、一些手臂的推搡是可以接受的。球在蓝线，再传右侧中轴圈，可以打门了，送门前，选择了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配合。3号拉罗克传到右侧中轴圈，门前的机会不多，给到后卫直接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2号索菲亚克。索菲亚克呢，身高1米72，00年出生，温哥华黄金眼队的球员，这也是北美的女子冰球联赛的球员。